0: 是80后90后，就咱们这代家长，咱们小时候用的这个东西啊，这材料啊什么款式都不一样。
1: 对，
0: 第二张呢是现在的小朋友他用的，其实是一个事儿，而且呢是这两天啊，我觉得从9月1号开始啊，尤其这两天晚上家长们都在干的一件事儿，就是孩子是吧把这个新书拿回去了，你得给他干一件什么事儿 啊。所以你看这代人小时候自己得在那儿包啊弄啊，现在你还得给孩子在那儿包啊弄啊，只不过这个用的材料手法都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答题啊，手机尾号2271这朋友说了，说哎呦我小时候自己啊这手工做的很差，我根本就弄不了，没有办法独立完成，都是要找我妈帮忙，我妈给我弄，幸好现在我不用给自己孩子弄了，谢谢科技的进步现在孩子用的这种东西特别方便，他们自己就能搞定了
1: 哎呦哎，所以我们也想问一问正在路上的小朋友们，有没有哪些小朋友您是自己干的这件事儿？
0: 哎，
1: 没有靠爸妈帮忙，
0: 是的，就跟你想赢山姆早餐一样，是你自己答的题啊，是你自己干的这件事儿。而且小朋友特别有意思，你看米斯特里这朋友说了，说我们家孩子答的题，说孩子看到两张图片就一个劲儿的笑，说第一张图片说这也太久远了吧，他说但是我看完之后觉得我是个80后，离我并不久远呢，说我小时候每次发了书都是用第一张图片这个东西去弄啊，说这个第二张图说这孩子就觉得再熟悉不过了，一号晚上说我们还用这个来着，这是新款的，说现在想想再过10年20年之后啊，说可能这种新款的也要变成老物件了。
1: 对，还有5582这个朋友他说这个小时候我们都是用挂历来包的哈，白面冲外边，
0: 对，
1: 好方便写字儿，他都是我爸爸给我包的，然后呢还有卖的那种塑料的嘛，感觉松松垮垮的啊、这个用起来不方便，然后我爸就想了一个办法，先用挂历弄一层、
0: 啊、
1: 再用塑料的弄一层，
0: 我的天哪，
1: 所以我的书就每年保存的特别好
0: 你属于双层保护啊，
1: 哎呦
0: 还有8339这朋友说他小时候是去南三条批发那种蓝的红的白的花色的透明塑料的哦，他说那种特别好看，
1: 是，但得花钱买呀。
0: 是，咱们最早其实很少花钱去买这个东西，就是就地取材，家里有啥就用啥。
1: 你记得那时候挂历上都是什么周迅呐、啊，
0: 对，
1: 曲颖啊，
0: 对，都是明星。
1: 你把他弄到外边之后，他那个脸每天冲你笑。
0: 你都是把他弄到外边是吧？
1: 难不成的？
0: 我都弄到里边，用白面在外边，好写字儿啊。所以你看那会儿啊，弄完之后拿到学校，谁跟谁的都不一样，
1: 是，
0: 那都是 DIY 哈。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两样东西，哎呦，到底是什么呢？这两张照片，您是不是能辨别出来啊？您现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看图，您答题，您也能看到别人的答案。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一边答题互动，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要闻，来关注今天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
1: 再来关注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研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呢除局部地区受灾之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0: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余个。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在重大案件查办、推进服务型执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突破，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0: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保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正式施行，目录药品增至到了794种，新增116个品种。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新增糖尿病、高血压、慢阻肺、消化道疾病药物。
0: 海关数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0: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实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
1: 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
0: 我们再来关注泥石流的最新消息，来关注9月2号，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到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1: 截至到昨天12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布提醒，9月15号起，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天的免签政策。
1: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的活动现场，造成严重伤亡。
0: 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将于9月9号到10号在达拉斯举行中期选举大会，并把接近总统明码标价，特朗普圆桌会议入场价25万美元，合影另付8.86万美元，万斯圆桌会议入场价7.5万美元，合影另付3.5万美元。
1: 当地时间1号，秘鲁外交部宣布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秘鲁外交部还表示，为保护两国公民权益，此次断交并不意味着同时断绝领事关系。
0: 国家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近日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早安心语。安全感不只源于别人的陪伴和鼓励，更源于独自面对生活的底气。遇到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面对挫折仍有勇气再出发，不断提升自己，丰富自己。你会发现很多事儿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新的一天，愿你内心坚定，脚下踏实，成为那个可靠的自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9: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9: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9: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1: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2: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

0: 我想跟大朋友小朋友一起猜的这题是什么呢？就依然是我们早安奶茶的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啊！我们的开学季系列给大家送到的礼物是黄金小马或者是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如果您接到神秘来电的话，您中奖了，两个奖品您可以二选一。今儿我们猜的这东西啊，我觉得就是家长会特别有感受，因为这两天家长们都在干这个事儿。
1: 是啊，这有的是妈妈干的，有是爸爸干的哈。所以刚才我们也想问问，有没有小朋友你们是自己动手来干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但是我觉得小时候吧，用的那个材质还真的是不一样。
0: 对，
1: 你比如有朋友说这家里的挂历啊，这个反正这来年用不着了，
0: 对，
1: 然后就用挂历来干这个事儿。还有用报纸，
0: 报纸
1: 有朋友刚才说他们家当时是那个这个收报纸的
0: 哦，
1: 所以这个好多邻居都来他们家
0: 要报纸，
1: 要报纸
0: 是吧？一到新学期，
1: 对，就很有仪式感哈。还有马老二这位朋友，他说我小时候都是用报纸的，还有我姨当时的那个女子世界，也都拿来干这个事儿了。
0: 杂志是吧？
1: 对，杂志都不用了，也都派上用场。
0: 没错，还有这手机尾号6025这朋友说了，说哎呦，我第一张图，这不就是咱们80后小时候吗？小时候每次啊都要干的一件事儿，说那个时候啊，谁家跟谁家东西用的都不一样，说弄完之后呢，都会拿到学校去比一比，看谁的更好看。哎，的确，你记得那会儿就是不光比这个用的款式，包的这个手艺怎么样，还会比什么呢？就是写的那个名字。
1: 哦，
0: 那会儿包完之后，在家里面，家长就是哪个人写字好看，会让他给写上科目，写上班级，写上姓名。现在孩子不一样了，现在你看他弄上之后啊，他好多就是直接有那种盖戳的，你可以定制，把孩子名字弄上一盖一印就行了，或者是有贴那种姓名签的，你给他贴上就可以了。
1: 突然觉得各个年代卷的方式不一样。
0: 是，那个时候没这么多工具啊。
1: 对啊，还有随遇而安这个朋友，他说作为孩子爸爸，我前天晚上啊刚干了这件事儿，
0: 哎呦
1: 得弄了有20来本的。对，孩子妈妈
0: 多的啊，
1: 弄的就没有我手巧。你看这爸爸感觉挺优秀的哈。
0: 哎，小时候也是这样，小时候也是会让家里边最心灵手巧的那人帮你干这件事儿，把那脚啊什么的都窝得特别整齐了。
1: 是
0: 啊，还有手机尾号8608的朋友说，第一张图片我怎么看着像手工制作的钱包啊？哎，你别说，小时候妈妈们是也会用挂历去折叠叠手工，比如叠成那种好几折的钱包，还有的用那个东西卷成门帘啊，都有啊。
1: 哎，是，哎，我突然想起我们家有做那个什么，小的收集垃圾桶，放个瓜子皮儿什么的。
0: 对对对，我们家现在还有呢，我妈现在还会叠呢。哎，就有时候进去超市，人发那海报，她都拿回来一沓子，然后叠一堆在那摞着。
1: 真的是一个年代的回忆啊。
0: 所以各位啊，也可以来猜一猜我们今天说的这是什么呢？两张图片，一张是80后90后咱们童年啊干这个事儿用的那个东西，另一张图片是现在咱们的孩子他们上学要用的这东西。为什么叫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因为他的确用的材料啊长的样子都不一样，但他又有点一样，因为他其实是一样东西。
1: 对，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哈，就可以来参与了。因为我看有朋友回复老物件，有朋友回复报纸，有回复挂历的，啥都有啊。您回复早安奶茶会弹出一个链接，点击进去之后就看到我们这个帖子了，两张图片一前一后哈，您就在底下跟帖留言，说出您的答案，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来获得我们的奖品。
0: 没错，或者是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 APP， 每天打开这个 APP 里面搜索早安奶茶也是可以检索到的。上班路上我们一边互动一边关注一下身边消息吧。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人类进化》杂志近日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树文研究团队对泥河湾盆地蔡家沟遗址 C 地点动物遗存的最新研究成果。
1: 再来关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近日获赠了一批抗战珍贵史料，捐赠者中包括河北承德籍大学生朴阳，他用勤工俭学的收入自费收集了12件文物。
0: 记者从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获悉，全省慢性病防控与体

0: 众管理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日前结束，一共呢是评选出112件优秀作品。
1: 再来关注民生方面，近日津潍高铁分别从滨州站、东营南站开始长轨铺设，这也标志着津潍高铁进入到了铺轨施工阶段。那津潍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将会串联起天津、沧州、滨州、东营、潍坊等沿线重点城市。
0: 从9月1号起，石家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石家庄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石家庄市房产交易中心的工作时间进行了调整，下午调整为13点到17点。
1: 石家庄市排水管湖中心近日开展排水设施精细化管湖工作，全力守护城市排水体系稳定运行。
0: 再来关注考试方面，张家口、唐山、保定、邯郸市分别发布2026年下半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岗位计划减少及取消的公告。报考岗位被取消的应聘人员可以在今天9点到13点登录报名网站改报其他岗位。
1: 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开考在即，100余名视障考生乘坐高铁昨天来到石家庄参加集训备战医考。那石家庄火车站也是联动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开展既有爱2026年护航盲人医考公益活动。
0: 再来关注一条比赛的消息，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热血奇迹杯雪体联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首站赛事即将落地河北正定。中小学组比赛定于9月12号到13号开赛，大学组赛事安排在9月14号。
1: 继续我们来关注，河北发布了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那未来一周呢，河北北部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河北中南部花粉浓度处于较低到中等级。最近其实身边如果有过敏的朋友已经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了哈。这个秋季的致敏源呢主要是草本植物花粉，那建议过敏群体咱们密切关注这个花粉浓度的变化，尤其遇到雷暴天气的时候要减少室外活动，关闭门窗，按需戴口罩、护目镜等，回家呢洗脸洗鼻，按医嘱用药，警惕杂草花粉和蔬果交叉过敏。
0: 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哈，现在呢这个大家对于过节真的是很有仪式感，家人团聚，走亲访友。中秋节呢大家送礼物呢一定有两样，一个是月饼，一个是大闸蟹。
1: 嗯，
0: 今年呢阳澄湖大闸蟹预计呢是在9月26号正式开湖，现在蟹卡您就能买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直接兑换。昨天呢我们是刚进行了视频直播啊，因为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就在阳澄湖啊，昨天是给大家看了看这个螃蟹长什么样了。在直播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那大闸蟹真的是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别装饰，蒸熟之后母蟹满满的都是黄，特别馋人啊。
1: 新源他们已经吃到了第一波的大闸蟹了哈。为了让大家吃到这个纯正的源头好蟹，我们今年呢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所有螃蟹您放心吃，都是在正经的阳澄湖专属水域养殖了240天以上，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一个蟹一个防伪扣，杜绝洗澡蟹，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品质。其实这几年阳澄湖的管控是非常严了，就是你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售卖。但是1024，咱们是源头直供啊，所以说这渠道非常正宗，大家你吃的很放心，送的也很安心。
0: 没错，蟹卡呢依然是我们1024专属定制的，包括礼盒也都全新升级了，特别高端精致，送礼也很有面子。支持3种自助提货方式，自由预约，你也不需要排队哈，有一张卡在手，吃蟹无忧。蟹卡有效期是3年时间，一直到2028年的12月31号之前，您都可以提货。就算没有提货、没有预约，也可以给您退款，买着也很安心。着急的话，石家庄本地的朋友，您可以联系客服来自提，完全不耽误中秋走亲访友、送礼答谢。
1: 哎，是蟹卡这东西啊，就是它多少面值的都有啊，大家这个丰俭由人，咱们按需购买就行。卖的比较好的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那个1688型。1688型里边它是10只精品大闸蟹，5只公的，5只母的，然后公的是3.5两一只，母的是2.5两一只，溯源专享价呢只要339，而且这是第一件的价格，如果您买第二件我们还半价呢，算下来508.5块，您到手2张蟹卡啊，500块钱两张，你说现在200多块钱你买张蟹卡啊，你送出去面值1688的多合适啊，你甭管是送人还是中秋家宴咱们自己吃应劲大闸蟹都合适，大宗团购还有专属团购价。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蟹卡买蟹卡了。
0: 秋天嘛，大家都说那要贴秋膘了，咱接下来得吃月饼了，得吃大闸蟹了，同时你也得喝点清淡解腻的。我们也给您安排了一款适合润秋燥的茶，小青柑，真材实料，每一颗都是十年的新会干，加上宫廷普洱融合，清新的果香结合普洱的沉香在一起，闻起来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是属于甘醇和香甜的。比如说您要是大餐之后可以来一颗，一颗能喝上一整天时间。新会陈皮可以帮我们祛湿啊，调养我们的肠胃，云南普洱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这一款不管是您自己喝，送朋友啊，送父母，商务送礼都是很好的选择。一罐500克，到手只要99块钱，还有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啊，今天的我们早安奶茶跟大家继续来送黄金小马或者是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我们的赢奖品的方式依然是请您来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今天猜两张图片，分别是什么？这两张图其实这件事儿啊是最近家长们正在干的事儿，应该每位家长这两天都在干这件事儿。一张是80后90后咱们童年咱们小时候干的这件事儿，
1: 对。
0: 然后另一张图呢是现在你给孩子啊，现在小朋友他用的这个东西干的这件事儿。
1: 你还别说，就第二样东西，要不是我最近刚用过，我还真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0: 哎，
1: 因为对咱来说真的太陌生太遥远了。
0: 对，
1: 但是咱那时候的东西孩子们看到了也是一头雾水。对。孩子心想说，你们这么古老的人那时候都这么干吗？
0: 是啊，你们为什么把这个漂亮的阿姨把它弄到你的书上呢？看不懂啊。手机尾号7084这朋友说了，说哎呦这事儿我刚干完，说而且我们家呀不光给新书干这件事儿，作业本也要干这件事儿。说我是90后，我小时候用的哈，就是那种印着漂亮图案的那种纸啊，家里边然后一大张回家自己裁剪的那种，说连剩下的边角料啊我都舍不得扔。你就这种当时其实已经不是最古早的了，已经是进化之后的去买漂亮纸回家自己包。然后再古早一些，就今天我们说的用家里的挂历呀、牛皮纸啊、旧报纸啊，
1: 对，
0: 就各种就地取材的。
1: 对，所以小时候这些东西都不舍得扔，因为都会派上用场的哈，
0: 都得攒着。
1: 对，没错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哈。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说小时候啊，这个还有分段式的
0: 哦。
1: 什么叫分段式？
0: 第二张图，第二张图我们找的是一个那种它上面的使用方法，就是分段式，你先弄这儿，再弄那儿，然后怎么弄？它第二张图这个是，如果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可能会比较熟悉，这属于现在小朋友用的这种，它是带那种粘胶的，直接能够粘在上面，有点像就是手机贴膜啊，这给你贴上了。
1: 这属于代沟吗？就是
0: 对。现在反正小朋友用的这种也高级了很多啊。
1: 对，要不刚才有朋友说现在小朋友都用的高科技的东西。
0: 是。所以您可以点进来看看您是不是认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都会选取一位朋友啊来中得我们的奖品。
1: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年轻人的事儿哈。这个说到啊，这个年轻人希望有自由假。最近呢有一个胖东来的员工啊，休自由假带孩子看许嵩演唱会。互动时刻呢他很骄傲地说我是胖东来的啊，在休自由假。立马自由假成为了全场羡慕的对象啊。这一家企业员工的自由假为什么让全网破防呢？大家羡慕的不是某家企业单位，而是想休就休的自由。最新的调查显示呢，有46%的网友存在休假羞耻的心理。不少人想休年假啊，要先观察领导的心情，等到开口请假的时候还得绞尽脑汁编一个没有办法被拒绝的理由。
0: 多么卑微啊。
1: 哎呀，
0: 但是你想休假这其实是劳动者的权利啊。
1: 是，
0: 但是啊，这个的确很多朋友会有请假羞耻。什么时候啊，当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能够理直气壮地说出我要休假的时候，法定休假制度才能真正的落地生根。也希望尽快地营造起这种兼顾效率和温度的良性职场生态。说完打工人请假，我们再来说说打工人啊最近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变化，精神状态的变化。说最近社交媒体上有一批所谓最懂互联网的年轻人开始宣布啊自己要成为纯过日子人了。什么叫纯过日子人？说成为纯过日子人的第一步就是停止过度思考，不文艺了，不深夜痛哭了，不剖析自己了，不原生家庭了，不心里有事了，不想深奥问题了，不闹了，不分析了，不奥德赛时期了，说我天资就这样了，我是一个纯过日子人。总之就是原来就是觉得自己比较矫情的那一套都不要了，然后我现在就是踏踏实实过我现在的日子。
1: 以前可能是比谁的房子大，谁车子好，谁的社交圈更光鲜，现在开始比谁睡得好， 谁身体没毛病，谁手里没有负债，谁晚上能踏踏实实做俩菜，好好生活的定义被重新改写了啊。数据显示呢，2026年以来，20岁到35岁年轻人的非必要消费支出同比降了8.7%，但是品质型、体验型消费反而是涨了12.3%。他们不是不花钱了，而是把钱花在了真正感觉值的地方。比如说，一双能穿3年的基础款皮鞋，比3双穿一次就扔的网红款感觉更香了。一台用了2年的旧手机，只要不卡，为什么非要换新的呢？
0: 所以不是不向往远方了，不是没有梦想了，也不是说认命了，就是明白了真实的幸福感啊，是能够被握在手里的东西，是一顿自己做的饭，是一次不用赶时间的散步，是一个没有闹钟的早晨，是晚上躺下的时候，心里面啊，没有什么事儿。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话题只说热点，
12: 音乐相当带感，
1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1: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我们这个鸡汤啊，能量啊，可不是说说而已啊，我们是每天早上真金白银的给您送，每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都给大家带来能量满满的黄金小马，或者是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两种奖品二选一，想中奖特别简单，您就参与我们的有奖答题就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只要留言评论答题了，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
14: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信息啊，这个满满的都是童年的回忆啊。有朋友刚才说来着，说这个现在干的事儿不一样，但是都是一个童年啊。
13: 是，
14: 还有这位朋友说的，哎呦，你看这位朋友小鹿，他说第一个我真的是很熟啊，我们家挂历都被我用了。第二个应该是现在小朋友用的，我见都没见过。
13: 是，这是今天我们猜的两张图片啊，请您点进来答题。这两张图片呢，其实说的是一件事儿，都是最近这两天家长们在干的一件事儿。但是第一张图片是80后、90后咱们小时候啊干这件事儿的那个场景。第二张图是现在孩子们啊用的这个东西，材料不一样了，手法也不一样了。手机尾号4234这朋友说，哎呦，我看到第一张图我就想到小时候啊。我的姥姥手特别巧，给我用那种非常好看的挂历纸来做这件事儿。说而且呢，她每次在窝那个角的时候，能够折出一些花样来，又好看还能加固。哎，的确是，就是那个角那要窝不好，特别容易散开。
14: 对，一来散开，二来的话，其实最容易损坏就是角嘛。
13: 哎，对，
14: 你要把它护好了，这一学期都可以这个一直用下来哈。
13: 是。
14: 还有圆圆，她发了一句感慨，她说同样的物品，不同的年代。我的童年啊一去不复返，真的是年代回忆啊。
13: 还有9601说，真是不一样的外观一样的效果，承载着每代人的童年记忆啊。然后7179这朋友说了，说哎呦，我当年最喜欢的就是开学报到那天，然后领完这个东西之后拿回家挑我最喜欢的好看的那种纸，然后去让家长帮我做这件事情。说包完之后啊，我外面会再套一层透明的塑料的那种皮儿，说 就课外书喜欢的啊，也都弄上。说记得当年你最喜欢的那几本书哈，都最后都翻破了外边那个皮儿。的确是啊，你小的时候是为了你特别宝贝的东西，你一定会想尽办法去保护它。
14: 是，
13: 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两样东西，哎呦，您都是不是认识啊？尤其是现在孩子用的这个，您要是没给弄过，您可能还真不知道啊，这是一个什么？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来听听昨天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6: 哎，您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新华，您好。
15: 哎，你好，
6: 是那个跟您报喜，今天早上参与咱们那个早安奶茶，然后您中奖了。
15: 哎呀，太开心了。
6: 我看您这手机号是保定的朋友是吧？
15: 是的，我是保定的。
6: 这是第一次参与咱们互动吗？
15: 其实我是一个老听众了，听了有十几年了。

0: 在听。
1: 孩子几年级了呀？
0: 孩子上8年级。
1: 哦，初二了。
0: 初二的话，新增加了科目了。然后新增加的物理，希望孩子更快点进入这个角色，因为暑假的时间太长了。有一段时间是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外班，然后带他去厦门转了一圈，也满足了他一个愿望。
1: 今天猜的这两样东西，都是您答出来的是吗？
0: 第一个是我知道，但是他可能因为我是80后，可能那个还稍微比我们要再晚一点点。我们小的时候，文具盒是单层的，也是上边有乘法口诀表的。第二个是孩子猜的。
1: 猜过老物件，然后猜过现在的这个，什么你的童年，我的童年，您比较喜欢的是玩哪个系列呀？
0: 猜老物件吧，可能代入感更强。猜过的凉鞋，然后包括咱们用的那个压水的井，都印象非常深。
1: 您是想要什么礼物？是黄金小马还是那个早餐？
0: 黄金小马，
1: 没有什么想通过广播里面跟大家，在这个电话里面想分享的？
0: 是希望我儿子学习吧，可能进入的角色更快一点，然后把基础做好，也希望咱们河北音乐广播越办越好。
1: 谢谢您，再次恭喜您，也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0: 真好。曾经听着这个童谣长大的孩子们，现在也已经人到中年，成为了家长哈、啊，开始操持这一家老老小小上上下下的各种事儿。比如说，快到中秋节了，中秋家宴吃什么呀？中秋节走亲访友，给亲戚朋友带点什么呀？今天啊，我们乐商城给大家就精选到了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
1: 嗯，没错。而且的话，这个也绝对是中秋您家餐桌上的一个 C 位大菜了哈。阳澄湖大闸蟹预计是9月26号开湖，现在能买蟹卡。什么时候想吃就可以随时对哈，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就亲身去到阳澄湖给大家看看蟹长什么样。直播当中我们也看到啊，大闸蟹长势非常好，蒸熟之后切开，母蟹都是满黄的，很馋人。
0: 是，
1: 我们也是吃的是纯正源头好蟹。今年呢，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来合作的，所以所有螃蟹都是阳澄湖专属水域养殖240天以上，带着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一蟹一防伪扣，拒绝洗澡蟹，正宗阳澄湖品质。这两年阳澄湖管控特别严哈，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是没法售卖，所以我们1024源头直供，让大家吃得放心，送的也更安心。
0: 哎，今年的蟹卡依然是咱们1024专属定制款啊，礼盒也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很高端很精致，你送人啊就倍儿有面儿。支持3种自助提货方式，不用这个去排队啊，自由预约就行了，一卡在手，吃蟹无忧，蟹卡有效。

着急吃的话，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可以联系客服自提，完全不耽误您中秋去走亲访友。这蟹卡的话，其实它有各种面值的嘛，这个完全大家丰俭由人，您看咱的需求去购买就行了。给大家推荐一款卖得特别好。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大宗团购还有专属团购价。
1: 秋天呢，您吃点好的，贴秋膘啊。另外，咱也得安排点清淡解腻的，尤其是和润秋燥的茶。我们也给您准备了小青柑茶，真材实料，每一颗都是这个10年的新会加16年的宫廷普洱融合的，所以清纯的果香和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块儿，独特的花果香和沉香味儿，入口呢属于是很甘醇香甜的。大餐之后可以来备一颗，一颗就能喝上一整天时间，可以反复冲泡。新会陈皮呢可以帮我们祛湿理气、健脾养胃，云南普洱抗菌消炎、刮油解腻哈，所以不管自己喝、送父母、送朋友，包括商务送礼都很合适。
0: 嗯，
1: 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还有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的，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一路畅听，我们下班见喽！
1: 再见，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1: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1: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

0: 记者从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获悉，全省慢性病防控与体重管理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日前结束，共评选出了112件优秀作品。9月1号起，石家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石家庄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石家庄市房产交易中心的工作时间进行了调整，下午调整为13点到17点。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正式实行，目录药品增至794种，新增了116个品种。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新增糖尿病、高血压、慢阻肺、消化道疾病药物。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余个。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赵雷，我们的时光，唱着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对梦想的执着与坚持，很有力量的一首歌。这首歌当中的时光是赵雷热血青春和年少时激情澎湃的细碎点滴。我们好像能够遇到头顶斗笠的人们，能感受到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更能看见那些永远都不会被掩藏的奋斗者的脚印，多好。音乐就是充满着故事感，音乐就是充满着魔力和魅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许巍，蓝莲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带回家。
9: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这是用他童年的回忆作为创作的起点，赤脚在田里追蜻蜓，靠着稻草人吹着风唱着歌，充满童趣的歌词真的特别美好。而更多的写词的周杰伦是想用这首歌鼓励在生活当中遇到挫折的朋友，别气馁，要振作。歌曲前奏当中啊，我们也听到了那个蟋蟀的声音，对吧？刚才结尾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哦，真的这样的声音直接把我们这些80后带入到某个场景当中。小的时候捉蟋蟀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钻草丛咬一身包也不怕。现在的80后

0: 天灵一连的纸飞机，脑海当中浮现着怎样的画面？是不是好像一个女人坐在落地窗前，看着窗外玩耍的儿童，思绪翩翩，也被孩子们的活力感染，也觉得轻松了很多。如果我们按照100岁为基础，朋友们，把人生换算成24小时，那么25岁就是四分之一，就是早上6点。那么往前推，你就会发现童年呢，就像是一场梦。但睡眠质量真的会影响一天的生活。如果你的童年足够美好，那么放大这份美好；如果童年有缺憾，那就争取用半生治愈这份遗憾。对，治愈它。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

0: 练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音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 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1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在生活当中，您被谁特别的偏爱着？曾经顾嘉辉打趣说，他和黄沾写的歌不让谁唱都行，就是有一个人不行，这个人就是罗文。黄沾呢曾经叫顾嘉辉贝多辉，他觉得顾嘉辉就是流行音乐的贝多芬。黄沾和顾嘉辉第一次合作是为舞台剧写歌，这个第一次合作就交给了罗文来演唱。而他们三个人最为知名的作品之一《狮子山下》，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内心当中的挚爱收藏。

0: 大家好，我是赵传，听好音乐请选择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1: 很快就要到中秋节了，大家走亲访友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马上到中秋节了啊，大家走亲访友，很多朋友都会选到的就是月饼和大闸蟹这两样东西。所以今年啊，我们给大家照样准备了蟹卡。今年的阳澄湖预计是9月26号正式开湖，但其实现在啊就能买这个蟹卡了，然后你什么时候想吃，等待开湖之后你随时可以兑。那昨天啊，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已经去到苏州阳澄湖了，给大家去看了看这蟹长成什么样了，我们开了视频直播，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啊。那大闸蟹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特别壮实，个儿很大，而且蒸熟之后啊，从中间切开，哎呀，那个母蟹都是满黄的，简直太馋人了。所以为了让大家吃到这个纯正的源头好蟹，我们真的是坚持每年都去主播严选，而且今年呢，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所有螃蟹都带着这个蟹扣，而且它都是在阳澄湖的专属的水域养殖了240天以上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的认证，一蟹一个防伪扣，杜绝那种洗澡蟹就到阳澄湖过遍水的那种啊。所以您买到咱的阳澄湖大闸蟹绝对正宗。这几年阳澄湖其实管控非常严了，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没有办法售卖，但是1024我们每年源头直供，让大家能够吃得非常的放心，你送人也很安心。这个蟹卡呢依然是我们专属定制款啊，礼盒也全面升级了，很高端很精致的，支持三种自助提货方式，哎，自由预约不需要排队，有这卡在手啊，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它的有效期是3年啊，到2028年12月31号如果您还没有预约提货的话，我们可以给您退款，所以您买的也安心。着急吃的话，等开湖了之后呢，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可以联系客服自提也行，完全不耽误您中秋走亲访友啊，送礼答谢。一张蟹卡真的你送人是又体面又走心。我们昨天直播卖的特别好的是那个1688型啊，是我们的爆款，这个特别超值，它里边有10只精品蟹，5只公的，5只母的，然后公的呢是3.5两，母的是2.5两，溯源专享价只要339，也就是你送人这个卡面价值是1688，但实际上你花多少钱？339，而且我们第二件还半价，也就是508.5块，到手2张蟹卡啊，朋友们。所以说这个价格您甭管是咱自己家自己吃中秋家宴，还是说您送人都特别合适。蟹卡咱们其实有各种价位的啊，这个风险由人，看您自己需求。大宗团购呢，咱们还有专属团购价，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秋天啊，一边这个贴着秋膘，一边吃着月饼，喝上呢咱安排点清淡解腻的吧，尤其特别适合润秋燥的一款茶，来自于强运品牌的小青柑，哎，真材实料，每一颗都是10年新会柑加上16年的这个宫廷普洱的融合，哎呦，真的清纯的果香和普洱的沉香啊叠在一起，很独特的那种花香味和沉香味，就是入口又甘醇又香甜，大餐之后你备上一颗，这一颗呀煮上一壶能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这帮我们去湿气啊，理气健脾养胃，云南的熟普帮我们去抗菌消炎刮油解腻，自己喝送父母商务送人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啊，一罐是1斤，到手只要99块钱，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阿杜带来这首 Andy。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9: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9: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9: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00。

0: 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4: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蔡健雅的一首《红色高跟鞋》。可能有些姑娘以为30岁的自己应该是长发大波浪高跟鞋，有谈吐，温柔坚定，从容自信，让人远看一眼都觉得难以接近。但现实生活当中，30岁的自己比预想当中生动很多，有的时候也会突然情绪失落，感觉自己呢依然是很平凡不自信。但心情好的时候想一想，其实自己也真的是长大了，灵魂在升腾，学会了咬着牙解决问题，学会了用诉苦的时间来克服困难，不介怀他人的眼光，这是真正的30岁，是一个全新的大人。听听这首励志作品吧，它是来自孙燕姿，《天黑黑，在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48块砖，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砖，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砖，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

0: 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张家口、唐山、保定、邯郸分别发布2026年下半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岗位计划减少及取消的公告。报考岗位被取消的应聘人员可在今天的9点到13点登录报名网站改报其他岗位。近日，京维高铁分别从滨州站、东营南站开始长轨铺设，标志着京维高铁进入到了铺轨施工阶段。京维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将会串联天津、沧州、滨州、东营、潍坊等沿线重点城市。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到9号在北京举办。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晚放的一首《慢火车》。有朋友呢，可能有一个很特别的爱好吧，就是会期待那种长时间在路上的长途出行，比如说长时间的高铁和飞机，因为这个时候你可以减少脑力活动，不用多说话，不用与他人交流，或者可以安静的去冥想，去听歌，睡觉，想喜欢的人，可以让大脑真的休息休息。您呢？接下来的这首歌当中的这个女人，其实希望路途长一点，只是希望和那个人多待一会儿。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王菲，乘客。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临休之后，胸脏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8: 燕之屋，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 IP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4: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初。

梁咏琪的一首《中意》，他一个喜欢你的人啊，你给他一点一点的这个关注哈、啊，他就能够甜滋滋一整天。你替他做点什么，他能够欢脱一礼拜，而他总是能够想着说，希望可以为你多做一些什么。一个在乎你的人不会轻易惹你生气，而是害怕失去你，小心翼翼的。所以呢，如果可以，一定找一个喜欢你比你喜欢他多一点的人，那样生活起来呢，相对更轻松一些。哪怕就是分手，你也是那个好的相对快一点的人。张学友，爱得比你深。

写这首词的词人是简宁，本名叫刘玉华。刘玉华呢，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出道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填词人，但是封笔封得也很早，90年代中期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新的作品了。就是他写的这些歌词，哎呀，慢悠悠的，就是他出作品的速度很慢，他一个月呢可能也写不了两三首，作品不多，但是成功率非常高。像我们熟悉的《相思风雨中》《水中花》《梦仍是一样》《人生何处不相逢》等等，都是他的作品。听听谭咏麟。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钉，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

0: 厂。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旋律简单流畅，有种淡淡的忧思，却有温暖动情，很多人心里冬天的样子。来自德国的男女四人组合 Before Winter in My Heart。

0: 很快呢就要到中秋节了，大家走亲访友的礼物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马上到中秋节了啊，大家走亲访友，很多朋友都会选到的就是月饼和大闸蟹这两样东西。所以今年啊，我们给大家照样准备了蟹卡。今年的阳澄湖预计是9月26号正式开湖，但其实现在啊就能买这个蟹卡了，然后你什么时候想吃，等待开湖之后你随时可以兑。那昨天啊，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已经去到苏州阳澄湖了，给大家去看了看这蟹长成什么样了，我们开了视频直播，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啊。那大闸蟹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特别壮实，个儿很大，而且蒸熟之后啊，从中间切开，哎呀，那个母蟹都是满黄的，简直太馋人了。所以为了让大家吃到这个纯正的源头好蟹，我们真的是坚持每年都去主播严选，而且今年呢，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所有螃蟹都带着这个蟹扣，而且它都是在阳澄湖的专属的水域养殖了240天以上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的认证，一蟹一个防伪扣，杜绝那种洗澡蟹就到阳澄湖过遍水的那种啊。所以您买到咱的阳澄湖大闸蟹绝对正宗。这几年阳澄湖其实管控非常严了，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没有办法售卖，但是1024我们每年源头直供，让大家能够吃得非常的放心，你送人也很安心。这个蟹卡呢依然是我们专属定制款啊，礼盒也全面升级了，很高端很精致的，支持三种自助提货方式，哎，自由预约不需要排队，有这卡在手啊，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它的有效期是3年啊，到2028年12月31号如果您还没有预约提货的话，我们可以给您退款，所以您买了也安心，着急吃的话等开湖了之后呢，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可以联系客服自提也行，完全不耽误您中秋走亲访友啊，送礼答谢。一张蟹卡真的你送人是又体面又走心。我们昨天直播卖的特别好的是那个1688型啊，是我们的爆款，这个特别超值，它里边有10只精品蟹，5只公的，5只母的，然后公的呢是3.5两，母的是2.5两，溯源专享价只要339，也就是你送人这个卡面价值是1688，但实际上你花多少钱？339，而且我们第二件还半价，也就是508.5块到手2张蟹卡啊，朋友们，所以说这个价格您甭管是咱自己家自己吃中秋家宴，还是说您送人都特别合适。蟹卡咱们其实有各种价位的啊，这个风险由人，看您自己需求。大宗团购呢，咱们还有专属团购价，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秋天啊，一边这个贴着秋膘，一边吃着月饼，喝上呢咱安排点清淡解腻的吧，尤其特别适合润秋燥的一款茶，来自于强运品牌的小青柑，哎，真材实料，每一颗都是10年新会柑加上16年的这个宫廷普洱的融合，哎呦，真的清纯的果香和普洱的沉香啊叠在一起，很独特的那种花香味和沉香味，就入口又甘醇又香甜，大餐之后你备上一颗，这一颗呀煮上一壶能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这帮我们去湿气啊，理气健脾养胃，云南的熟普帮我们去抗菌消炎刮油解腻，自己喝送父母商务送人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啊，一罐是1斤到手只要99块钱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罗云熙、黄霄云、桃花诺。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张惠妹的《哭不出来》是一首对歌手要求非常高的作品，结构大开大合，不光是高音高，而且呢高音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保持。在众多的歌曲当中，其实慢歌是非常

畅的，对气息的控制要求，对于情感的饱满度都是有非常高的标准的。包括这首歌《尤克里林》，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每天9点到11点半，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有那个人就是对你来说特别特别，对吗？为他付出心甘情愿，就像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画》，唱的就是这样的感觉，贴心温柔，似乎边唱边对你说，全世界怎么要求你是他的事，我偏心你，我的糖全都给你。听听李克勤和钟声。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本的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燕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近日开展排水设施精细化管护工作，全力守护城市排水体系稳定运行。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热血奇迹杯学体联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首站赛事即将落户河北正定，中小学组比赛定于9月12号到13号开赛，大学组赛事安排在9月14号。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开考在即，百余名视障考生乘坐高铁昨天来到石家庄参加集训备战医考。石家庄火车站联动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开展既有爱2026年护航盲人医考公益活动。河北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未来一周河北北部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河北中南部花粉浓度处于较低到中等级，秋季致敏原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过敏群体按需戴口罩护目镜等等，回家洗脸洗鼻，按医嘱用药，警惕杂草花粉和蔬果交叉过敏。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

0: 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路径，有人很早就遇到真爱，在柴米油盐当中安顿一生，也有人走了很远的路，在更成熟的心智当中遇到了真正契合的灵魂，所以不要乱了阵脚，特别重要。我们听到孙楠带来这首《缘分的天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哎，很多朋友就说明明睡得挺早的，第二天呢还是觉得浑身没劲儿，跟没充上电一样，脸色暗黄，掉头发，爬个三楼吧就开始喘，一换季就感冒。有些朋友觉得这是累的，但《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这其实是身体在发出气血告急的信号。老话讲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现在很多人是虚不受补，尤其呢是北方秋冬干燥，室内外温差大，不仅燥还容易生火，普通的阿胶

0: 糕糕滋腻厚重，您要是脾胃弱，吃进去之后呢，不仅补不进去，反而会变成垃圾堵在体内，越补越上火，口干舌燥，满脸长痘。所以呢，想补气血又想清爽舒适，怎么办？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专门为很多现在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气虚火旺这样的体质啊，带来的一款产品，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大家平时吃阿胶都知道是吧，这个补气血哈。西洋参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它不光像阿胶一样补血，它还补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给大家放到的是长白山的逐年的西洋参啊，它非常拿手的就是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因为就是气是血之帅，就是如果只补血不补气的话，那我们的血就是一潭死水，它是动不起来的。所以说气血哈要整个的运化开。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呢，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阿胶，然后在冬至的时候取冬阿水，然后整张的乌梨皮给大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这个胶。阿胶专注的就是养血，充盈全身的津液。西洋参呢专注的就是补气，它推动血液哈就是去流向全身嘛。那阿胶呢遇到了西洋参就像干柴遇烈火，一个是燃料，一个是氧气啊，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活起来。普通的阿胶怕滋腻，加入西洋参啊，因为西洋参它是性凉的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所以你就彻底告别了上火啊、长痘啊这样的烦恼。口感呢不是单纯的甜腻了，带了一丝丝西洋参特有的那种这种微苦的回甘啊，软糯清香，吃完之后喉咙里是润润的。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尤其有一些熬夜上班族啊，觉得到下午三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浑身没劲儿，效率很低，吃上一块给大脑充充电。然后气血不足的女性啊，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两块，由内而外给咱养出好气色哈。还有就是免疫力低的一些中老年人，平时出虚汗睡不踏实的，吃这个平和进补，温和滋养，哎，秋冬进补呢也不怕撞上无名火。今天啊，不光是新品首发，而且给大家啊，我们是有福利的，全新的冬至子时西洋参，我们准备了一款轻奢的一个高端礼盒，爱马仕橙啊那种颜色的，融入山海经、上古神兽、凤凰图腾，自用啊或者你送人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很体面啊，很精致，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里面大容量，一共50块，够您吃上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一天啊只要3块多钱，这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又健康又干净又便携啊，就跟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69，我们今天啊，中秋福利价提前享，到手只要219，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新品上市，我们再给大家送200克的黑芝麻阿胶膏精美礼盒2盒，也就是说您到手是什么呢？是3个精美礼盒，还是219块钱，而且我们打开可以这个供您免费试吃，吃完之后您觉得品质您满意啊，口感也对，然后吃着也舒服，哎，您就留下。如果吃着不满意的话，我们剩下的全额包退啊，运费都是我们出。气血是女人的这个我觉得命之本啊，所以说给自己啊一个月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补补气血，感受一下什么是元气满满。尤其中秋节又要到了，这个西洋参阿胶膏啊，大家走亲访友啊什么的，拿着这礼盒特别好当个伴手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就是 Lady Gaga 而 Bradley Cooper 带来这首 Shadow。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临休之后，胸噪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4: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4: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6: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带回家。
15: 古人
16: 太酷了！
17: 你的假期作业写完了吗？
18: 嗨，别提了，今天晚上肯定又要加班了。你这么悠闲，难不成作业写完了？
17: 没有，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对策，到时候老师问起来，我的作业要么就被狗撕了，要么就被猫吃了，要么被我爸弄丢了，要么掉河里冲走了。
19: 不得不说，还是学生时代乐趣多呀。那古代上学又有哪些趣事呢？你看现在的孩子啊，上学一般都是6到7岁，古代一般是8岁入学。比如东汉哲学家王充，还有宋代的文学家苏轼，都是8岁入学。啊，当然了，也有特殊情况，北魏的儒学大家刘澜，因为家里贫困，到了30岁才入学。有入学晚的，当然也就有入学早的神童，唐朝的开元名相张九龄。张九龄7岁就能写出一首好文章，13岁就能出文集了。最终啊，人家也成为了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再说说唐代著名的医学家药王孙思邈，根据《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孙思邈虽然是7岁入学，但是啊，他当时已经能日诵1000余言，大概意思啊，就是说孙思邈早就达到了中学的水平，但人家为了不内卷，愣是拖到了7岁才上小学。
2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2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

郝晓明、邓超和佟大为带来这首《光阴的故事》。春花秋月，生如夏花，灿如冬雪。这首歌的歌词本身就是一首小诗，在歌曲的开始就像是叙事诗一样的排比出了春夏秋冬的表征物象，在一咏三叹的歌曲节奏当中，让我们的心情也是由浅入深，逐渐的强烈的感受到了时光在岁月当中的那种流逝，也让我们心生感叹。是光阴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而太多的故事都有着寂寞的季节的故事，只是希望在寂寞的季节当中你并不寂寞。最后一首歌交给陶喆，稍后你要听到一零二四午间档，糖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邦黛面霜， 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邦黛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请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 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肌肤总是不在状态。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0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
1: 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啊，昨天看了个新闻，一男子在中大奖之后5年之内都没有上班，刚开始工作又中了2800万。我希望这个9月份，老天爷，你就像对待这个男的一样对待我就行啊。哎，你怎么对他的，你就照他一模一样的这一套，给我来一下子。我的名字糖豆，我的职业主持人，具体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节目的主持人。老天爷，你听到了吗？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我是糖豆。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告知我的名字啊，主要是怕老天爷弄错了，让别的频率的主持人发财了。这个，我跟你讲啊，就是让别人发财，我也不嫉妒。我发财现在是因为是我特别棘手，你知道吗？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发财了都是想着他自己怎么花，他给他的家人怎么花，对不对？我现在不是承诺给大家，等我发财了我给你们花吗？所以让我们共同祈祷啊，祈祷此刻的你我都能健康成长发财。今天依然是三个平台来互动啊，抖音平台可以看视频直播，抖音上啊，抖音这个平台你别上别的地方搜我，抖音这个平台搜索糖糖糖糖糖大美啊，五个糖，糖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糖，大小的大，美丽的美，能看到视频直播，还有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都能来互动，还有即时新闻客户端。我觉得情绪不好的人应该常听我的节目，是吧？得不到别的，最起码你得到一个情绪价值。你想听的我基本上都会说，因为你愿意听的其实我也愿意。还有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人，我听说就是怀孕的人，尤其到孕晚期的人，说这个情绪就会波动比较大，是吗？变脸可快了，还经常莫名其妙的伤感。我以前还不相信，自从我嫂子怀二胎以后，我就发现不对劲。以前多么活泼开朗的一个人啊，孕晚期有一天，我哥晚上下班回家开车，要带他来我们这边来吃饭啊，然后一上车，我嫂子就哭。我哥说咋了？你不愿意见我妈跟我妹啊？嫂子说不是。我就感觉咱们家车太辛苦了，太累了，白天晚上都得驮人，还不如马。莫名其妙。看到滴滴打滴打问，喜欢某某品牌的某件衣服有点贵，犹豫买不买，豆姐帮我拿个主意呗，括弧快赶上我半个月的工资了。就是说现在他看上一件衣服，就是相当于他半个月的工资，问买不买。买，想买的东西如果你纠结买还是不买的话啊，那最好就买，因为最起码说这是咱自己能做主的，对不对？你不信的话，你看你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你发自肺腑的喜欢对方，但是人家就不喜欢你，你一点招都没有。所以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想买就买，买了它就是你的，买。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得不到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前两天看有朋友在直播间留言说，他们学校开学时间是9月5号啊，今天这不是3号了吗？还有2天时间浪的。前两天我就看见网友有人说马上要开学了，但是还有40套卷子没有做，假期光顾着玩了，求助广大网友该怎么办，做还是不做，有什么补救措施。有人说那你就继续玩到开学呗，反正你也做不完，少做几套跟少做40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反正都得挨嘛。我今天看啊，就在我们视频直播平台上，那个跟我说

0: 五号才开学的孩子也来了，放松一下，你在吗？五号开学是吧？心里有点数啊，不要四号明天了，你突然跑过来问我，姐，我还有60套卷子，我做还是不做呀？还有一些同学啊，我发现他是有点小聪明，但是不多，不管做什么题。他都问豆包，是啊，现在有这种 AI 软件了，对吧？哎，我做数学题不会，然后把那个截图发给豆包，说你看这个题怎么做呀？我早就说了，那个豆包啊，它不是100%的准确。我今天早上刚刷到的啊，8月30号，宁波57岁男子爬山时听信 AI 推荐的下山路线，结果越倒越偏，最后困在深山当中，之后被消防员救回。事后他质问 AI， 怎么回事啊？那怎么最后就把我困在山里呢？软件回应他，哈哈，确实导错了。他哈哈完了。你上哪说理去？有时候我也在想啊，你就说人家能考班级第一，能考年级第一的就那帮小孩啊，他们有没有说遇到一些题不会？那他们遇到不会的题怎么办？就空着呀，还是说是上学校跟同学交流交流啊，跟老师交流交流啊。那天我看网上有个大哥啊，自驾送孩子去上大学，车屁股上挂着一条横幅，自驾送儿求学，奔赴清华大学。哎，考上清华了，我心想真挺嘚瑟啊，还在车上挂个横幅。我心想要是以后啊，我儿子，我昨天不刚说了吗，我儿子我打算叫周五啊。以后我儿子周五要是考上清华了，我打算什么车都不坐，我就走路去，逢人我就问，哎，大姐哥你好，那个什么清华怎么走啊？还是孩子考上了咱都不会走，你看这。今天话题我们来聊聊什么呢？你现在此时此刻啊，11:37，可能你那头会有一些延迟啊，就是此时此刻吧，你现在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儿你觉得是什么呢？我估计得有朋友说盼着中秋。说实话整个九月份啊，我说我自己啊，整个九月份我的期待都在今年的乒乓球名古屋亚运会上了，是在9月19号还是9月20号就开幕了啊，这两天可能得抽签了。我能就是想到的最幸福的事儿啊，这个月份就是看孙颖莎还有王楚钦打混双，不管对面站的是他松岛辉空张本美和还是韩国人那帮林仲勋和申玉斌，经过几局的胜利性的这个压倒之后啊，咱们顺利的得到了冠军。然后女单呀还有男单呀，冠军也是咱们的。虽然说竞技体育谁也没有敢说承认保准能赢，但今天咱不是唠最幸福的事儿吗？如果还能再加上一条的话，我再往远看一看，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男单女单混双，还有男女团也得是咱们的冠军。为此我愿意一口气吃5个包子，长他10斤肉。我跟你讲，就现在我这个体格的啊，我不怕长他10斤肉。当然了，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幸福呀，它不是属于富的人，也不是属于穷的人，而是属于容易知足的人。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啊，你现在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朋友们来聊一聊吧。我记得之前好像我们还说过，你现在能想到的最幸福的、最快乐的、最浪漫的啊，你也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事儿。你说我现在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我谈恋爱了，然后我的男朋友跟我求婚，或者说一些这个其他的什么，我还真想不到谈恋爱有啥可。不是，你看我就说吧，我说我的，你们说你们的啊，咱们就是相互不搭嘎，这个咱也不知道，就是你聊吧啊，唠5块钱的，你能想到的此时此刻的啊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只有3条广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欢乐60分，
8: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中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栋。这个一条一条来啊，先说第一条。刚才有人留言问我说，我私底下是什么性格，活泼不活泼啊？咋说呢？因为我说了无数次了，我私底下其实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啊，我性格比较内向，但是你们好像都不信呀。这么说吧，我感觉啊，就是因为人有很多面嘛，我也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我可能有5个性格啊，5个人格。第一个人格就是在对待陌生人的时候，我可以侃侃而谈，丢人了反正谁都不认识我。第二个人格呢，就是对半生不熟的人，比较内向啊，内向不语。第三个人格呢，就是对特别熟的人，活泼，神经。第四个人格呢，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其实是阴晴不定的，因为我这个思维呀，它跳跃的特别的快，所以我就自己跟自己在一块的时候，变脸也特别的快。第五个人格就是我在上网的时候，我是什么人格呢？朕是皇帝。所以应该说我有5个面，所以我有5个人格。5个面啊5个面，比女的搓澡的时候都多一个面。莫问归西说了，豆儿那个太好了。怎么就太好了呀？糖豆中奖了以后，就是我发达了以后啊，能不能把你承诺给我的能等我发达吧、我当然能了，我肯定能啊，我肯定能，我这人说话算话，你等我发达了，你等我发达再说。Sky 这位朋友说，现实生活当中我的性格也非常的内向，但是有一件事情会迅速把我变成一个外向的人啊，这都能行，那就是喝完了酒以后。哎，我一直在想啊，就是你说喝完了酒以后，人有的人就是趴那儿就睡，我感觉还行啊，就是那种喝完了酒之后话特别的多，跟个碎嘴的一样，你说这帮人他算不算是酒品不行？因为我没有喝多过的时候。有朋友说了，酒量这么好吗？不是，就是我是不敢。大家也知道，我在有一次开视频直播没有上节目的时候啊，跟大家说我喝好想来有一款330毫升的气泡米酒，酒精度是3度，喝了一下午然后晕了。你说就咱这个酒量跟谁拼不是拼呀，对吧？春说了，1024怎么互动啊？哎，没事，你把这条问题直接换成跟话题有关的文字，我就可以看掉了啊。咱们这个有时间的话就会读一读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到是什么呢？此时此刻你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今天是星期四啊，对于 咱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讲，应该都是正经八百应该上班的日子，也会有一些人觉得上班上的呀，哎呀，都有班味儿了。你知道吗？那天我看到了一个说法啊，我问你，班味儿是什么味儿？就是一个具体的味儿，你觉得班味儿是什么味儿呢？想不上来是吗？那我可以告诉你，班味儿对应的具体的味儿其实就是韭菜味儿。我不瞎说啊，我不是瞎说的啊。为什么呢？有科学依据。日本的一项研究发现，人在压力大的时候，皮肤，就是这个身上我们这块皮肤啊，就会悄悄的放怪味儿。而这种气体当中主要有两种成分，一个是二甲基三硫化物，一个是丙烯基硫醇。这两种物质正好是韭菜气味的核心成分。所以我今天也问大家，周四了啊，上了一上午的班了，现在此时此刻的你感觉自己一身的韭菜味儿不？我实话说，我挺喜欢吃韭菜的，我真挺喜欢吃韭菜的啊，韭菜肉馅饺子，韭菜鸡蛋的包子，韭菜盒子，韭菜馅饼，我们老家还有一道菜就叫那个韭菜糊涂，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当然了，如果是在职场当中啊，比如说下午我们还得上班，那中午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少进是一些像韭菜呀、大蒜呀、洋葱啊、大葱啊这些味道比较大的食物啊。一嘴的韭菜味儿啊，它不仅说影响我们的颜值，有时候还显得没有道德和素质。控制着点啊。小木说了，简简单单一顿饭，五瓶冰啤酒，一锅火锅，还加四个凉菜，大户人家呀。一般我们吃火锅的时候都不准备凉菜。快乐今天也来了啊！中午好豆，最幸福的事就是全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吃喝不愁。Mr. 庞说了，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跟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那是你的话吗？上学上课的时候抄歌词也就得了。以梦为马说了，此刻我最幸福的事儿是在吃妈妈亲手做的打卤面，色香味俱全，还贼拉好吃。我觉得甚至有的时候都不是说那碗面啊多么的特别，是因为妈妈还在我们的身边。不是，有些这个小孩可能不太理解，你就比如说十几来岁啊，马上五号要开学的这帮孩子，他肯定是没有办法理解。你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母、兄弟姐妹全都在，哎呀，一到中秋节的时候，大家都围坐在一块儿，过年的时候啊，因为家里你是最小的，所有人都给你发红包，我现在都有点想哭。其实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娇娇说了，最幸福的事儿其实还是放假，中秋姗姗来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抱着咖啡看日历查数还有几天放假，已经订好了票了。果然人在等待幸福的时候最幸福。他们说啊，就是虽然现在中秋国庆都还没有来，你想象一下，你想象着自己其实是从未来穿越到现在的，你已经过了中秋和十一了，但是你因为现在你又穿越回来了，所以你又能重新过一遍，回到今天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哎，感觉这种幸福又能重新来一回。别看开学季，好多家长朋友是非常，庆幸说孩子终于开学了啊，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会想孩子。孟达这位朋友就说了，我最近开心的事儿就是孩子五号大学开学，但是不住宿，可以走读。你知道以前我们从填报志愿的时候开始啊，因为我是小学、初中、高中都没有出我们整个正定城，我从一岁到十七八岁一直都是小县城的这个小镇姑娘，我都没有出去过，所以我不知道我爸我妈咋想的啊。反正当时我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就一个想法，最好去云南。最后上的四川。 我开心死了。当然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啊，嗯，因为反正各种原因吧，说我想去一个地儿，就死活就到现在都还没有去，心中向往啊。当然有的时候我觉得怎么来替代一下子呢，可能吃一点当地的美食也算是聊以慰藉我们自己。比如说 你去过阳澄湖吗？接下来啊，这不中秋马上也到了吗，你说去我大姑家，去我小姑家，这咱空手去显得说这么大人了，孩子一点不懂事儿。来吧，也给大家推荐点中秋不能空手去的时候咱带点啥的好物。来吧，有请好物推荐官。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是的，马上到中秋节了啊，大家走亲访友很多朋友都会选到的就是月饼和大闸蟹这两样东西。所以今年啊，我们给大家照样准备了蟹卡。今年的阳澄湖预计是9月26号正式开湖，但其实现在啊就能买这个蟹卡了，然后你什么时候想吃，等待开湖之后你随时可以兑。那昨天啊，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已经去到苏州阳澄湖了，给大家去看了看这蟹长成什么样了，我们开了视频直播，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啊。那大闸蟹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特别壮实，个儿很大，而且蒸熟之后啊，从中间切开，哎呀，那个母蟹都是满黄的，简直太馋人了。所以为了让大家吃到这个纯正的源头好蟹，我们真的是坚持每年都去主播严选，而且今年呢，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所有螃蟹都带着这个蟹扣，而且它都是在阳澄湖的专属的水域养殖了240天以上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的认证，一蟹一个防伪扣，杜绝那种洗澡蟹就到阳澄湖过遍水的那种啊。所以您买到咱的阳澄湖大闸蟹绝对正宗。这几年阳澄湖其实管控非常严了，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没有办法售卖，但是1024我们每年源头直供，让大家能够吃得非常的放心，你送人也很安心。这个蟹卡呢依然是我们专属定制款啊，礼盒也全面升级了，很高端很精致的，支持3种自助提货方式，哎，自由预约不需要排队，有这卡在手啊，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它的有效期是3年啊，到2028年12月31号，如果您还没有预约提货的话，我们可以给您退款，所以您买的也安心。着急吃的话，等开湖了之后呢，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可以联系客服自提也行，完全不耽误您中秋走亲访友啊，送礼答谢。一张蟹卡真的你送人是又体面又走心。我们昨天直播卖的特别好的是那个1688型啊，是我们的爆款，这个特别超值，它里边有10只精品蟹，5只公的，5只母的，然后公的呢是3.5两，母的是2.5两，溯源专享价只要339，也就是你送人这个卡面价值是1688，但实际上你花多少钱？339，而且我们第二件还半价，也就是508.5块到手2张蟹卡啊，朋友们，所以说这个价格您甭管是咱自己家自己吃中秋家宴，还是说您送人都特别合适。蟹卡咱们其实有各种价位的啊，这个风险由人，看您自己需求。大宗团购呢，咱们还有专属团购价，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秋天啊，一边这个贴着秋膘，一边吃着月饼，喝上呢咱安排点清淡解腻的吧，尤其特别适合润秋燥的一款茶，来自于强运品牌的小青柑，哎，真材实料，每一颗都是10年新会柑加上16年的这个宫廷普洱的融合，哎呦，真的清纯的果香和普洱的沉香啊叠在一起，很独特的那种花香味儿和沉香味，就是入口又甘醇又香甜，大餐之后你备上一颗，这一颗呀煮上一壶能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这帮我们去湿气啊，理气健脾养胃，云南的熟普帮我们去抗菌消炎刮油解腻，自己喝送父母商务送人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啊，一罐是1斤，到手只要99块钱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0: 这一点呢，马上55分了。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此时此刻你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呢？季斌这位朋友说，我觉得幸福就是拥有一个好的身体，然后家里人都在一块儿。家里所有家里人都住在一块儿的话啊，除非人少一点，要不然那得多大个房子呀？可能还是因为人家有本事啊、有本事，家里边大啊，这个好多人来了以后住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喜欢。要不然一共家里就两口人，孩子们也都不在身边啊、但是房子一共有七八间，确实是估计。冷翠这位朋友在11:30正式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在给我发各种周身的图片了啊。他说我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就是在周身演唱会那场第三排能跟周身对视一下，就是能跟自己喜欢的歌手对视一下，就是幸福的不得了了。那我怎么去理解你呢？跟孙颖莎和王楚钦对视一下，然后再看着他俩对视，然后我们三个人的眼神都拉丝儿，我有点明白你了。华华说了，最幸福的事就是听你主持节目。哎呀，你看，就是我的听众啊，就你感觉不仅说年轻，这个精英，职场当中精英，说话都情商高，是吧？就是因为就精英嘛，对吧？可能学历也很高，读的书又很多，所以说话才好听嘛，对吧？对上了啊，都对上了。平安师傅说了，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讲，最幸福的事就是一年之中我不生病，我不住院。可是这么朴素的要求真的好几年了也没有做到过。哎呀，发愁啊。姨真的啊，我说实话，我到您这个年纪能像您现在这个财力呀，是吧，身体状况呀，真的已经很不错了啊，人要知足。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信息，还有抢先一分报时，等着我马上回来。
1: 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各位下班快乐呀。今天说到最幸福的事儿啊，刚才有位朋友说了，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儿就是下班以后喝上一杯快乐肥宅水。一般我总觉得快乐肥宅水是可乐哈，那我老咋想雪碧呢？来吧，过渡到这个时段之后，我们再聊点别的，来聊聊什么呢？你的身边有没有近视眼儿？你不想说他近视多少度啊？大近视、小近视啊？那天有个同事说了，他真的非常希望在现实生活当中，人跟人之间也好啊，还是说怎么着也好啊，加上一排字幕。为什么呢？因为老是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非常神奇啊，因为我不近视，我觉得非常神奇，一个近视眼在他看不清的情况之下，他甚至也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呀。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不近视的人听得清对方说什么，主要靠读得懂唇语。真的很神奇啊，很神奇。有的时候你说话他听不懂的时候啊，听不清的时候，马上把眼镜戴上。你先等会儿，我戴上眼镜。你说什么来着？有关系吗？可能也确实有关系啊。当然，我想到生活当中有一类人，你是真的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谁呀？小孩儿，小孩儿听不懂，刚出生的小婴儿。我去看我嫂子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小孩儿。那个屁股蛋子上啊，青斑，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一片青，就好像是说被撞的一样，就发青。大家有没有见过小婴儿屁股上啊？我就问我嫂子，我说小孩不会是在你肚子里闪着腰了吧？因为你看我啥也不知道啊，我就担心，我说呀，他疼吗？后来我自己上网查了查。说这个东西既不是胎记，它也不会疼啊，就是一般小孩在一岁以后，小婴儿一岁以后它就没有了，不用担心啊。很多孩子出生的时候啊，那个屁股蛋上啊都会有一大片青色的那种斑块，有个学名叫蒙古斑。有朋友说了，那为啥叫蒙古不叫内蒙古？我不知道啊。就叫这个啊，说是在这个小小孩小婴儿发育阶段体内的黑色素细胞偷懒造成的。正常情况下，你看这个黑色素细胞呀，它得从真皮层搬到这个表皮层，让皮肤的颜色变深一点。但是有人那个屁股这块的色素啊太懒了，就留在真皮层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光线照到皮肤当中，红黄光就会被这个黑色素所吸收，剩下那个蓝光呀就反射回来了，就形成了青色的斑。一般还说了啊，只有亚洲婴儿会有，欧洲人都没有。有朋友问了，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基因决定。那个鸟饿死什么都不喂。上学的时候，我们英语老师给我们讲题，最后有人问老师，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要选 B 呀、啊、英语老师说，我那个鸟饿死它什么都不喂，你就记住就完事儿了。我不知道我小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蒙古斑啊，我就在想，因为懒，因为这个细胞懒，所以就形成了屁股蛋上这片青斑。那你说他这方面要是懒，他其他方面也不知道随谁了。有朋友说，豆儿，你这个思维这么跳跃吗？就是从幸福的事儿联系到孩子屁股蛋上青斑。对，那个我主持节目，你要是经常过来看过来听的话啊，就是那个比较丝滑啊。所以说你跟着点我的节奏走啊，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你不注意听的话你都听不上了。你是不是现在很多人觉得比较幸福的事儿就是小孩开学了？有的这个学校据我所知刚开学就考试啊，说检验一下大家在说

股价这个水平有没有退步啊？真的，哎，我有时候都庆幸，是不是？看别人考试，自己终于毕业了。嗯，我其实说实话，我英语学的还行，我语文也挺好的啊，其他各方面反正也还行，就我就不愿意学数学。之前我被羞辱过，嗯，我们数学老师说，他啊，就说我，他呀，你给他把数学书放这儿，开卷考试。把所有的公式都给他摊在这儿，他都不知道用哪一个。所以他们从来不担心我作弊。看到连雨不知春去说了，大概就是6年之后我的儿子能考上北大吧，想想这件事儿啊，作为家长我就觉得特别的美。你儿子数学好吗？虽然北大是文科生聚集的地方啊，但是你现在你就是再文科，那他三大科数学他也得考啊。反正我毕业了。周周说了，出差出的给我差点出成失踪人口，终于2个月的南京之行结束了。豆姐中午好，好久不见。我现在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就是休假，在家好好的追剧看电视，从重气到龙餐馆都给他看个遍。其实我最爱看的是鬼吹灯系列，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新的上映。鬼吹灯系列更完了吧？因为之前潘粤明他们就是更的差不多了，应该就都演完了吧。好像最近你说到这个悬疑啊、破案啊这一类的啊，张一山有一个他翻拍的《重案六组》，好像是重新上映了啊，重新拍了，可以作为悬疑啊、破案剧啊这个题材。你中秋啊、国庆的时候闲没事看一看啊。我特别爱看《鬼吹灯》系列的，所有的小说啊，我不仅看电视，所有的小说我都看完了，非常爱看。有些人胆小，但是他还爱看，完了他还喜欢晚上看。我还行，我说的不是我啊，我看鬼吹灯系列的这个小说啊、电视剧啊，包括大家说的盗墓笔记啊，其实都是同一类的，差不多就一件事啊。如果说你感兴趣但是你又不敢看，我可以给你总结一下。基本上就是几个核心人物，是吧？你像鬼吹灯系列的就是王胖子，那个佘丽阳，还有胡八一，他仨一开始就是几个核心人物一商量决定干一票大的。然后就去了以后就感觉我的妈呀，可能要折里头了。最后呢，几个人又都活着出来了，然后下一集的预告就是几个人又在一块商量再干一票大的。就这么个事儿。反正主角光环永远在，就是这样啊，就是不管遇到什么妖魔鬼怪，他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他仨肯定是都不会嘎啊，但是你要说跟他们一块去的男男女女啊，这其他的这几个配角，那就不好说了。善若水说了，开学考试我们刚刚结束，而且我就是数学老师，我也不建议开学考。咋了，孩子们给你丢人了？没事儿，咱班这样，其实别的班可能也这样。萍水相逢说，最幸福的事儿就是我已经退休了，而我的父母都还健健康康的，真幸福，真好。你就说不加后半句啊，我该叫啥呀？已经退休的人，我该叫人叫啥呀？你都不说后半句啊，你就说前半句。最幸福的事是我已经退休了，这个时候掌声已经响起。而且我发现就是人这个记忆力啊，有时候反正挺神奇的啊。每次我们来聊起来说人这个记忆力，好多人过来都跟讲说，哎呀，现在记忆力真不行了，相比到以前是差远了，不行了，啥记不住，钥匙也忘拿。门啥的这个记不住关啊，扔东西的时候把好东西扔了，垃圾还在，就经常这样说。但是我觉得人的这个记忆力吧也很神奇，它神奇在哪儿呢？就是你像数学公式我记不住啊，好多事儿该记住的我记不住，但是你看
鬼吹灯系列的好多事儿我都能记得住。我妈讲话了，我净记一些没有用的。比如说我还记得我上小学几年级呀、啊，五六年级那时候吧，我有一个同桌，他奶奶叫李兰琴，他爷爷叫赵景生，他姑叫赵倩儿，他姑父叫蓝彪，他爸叫赵军，他妈叫马雪花。现在想起来都还挺回味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此时此刻你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儿。接下来我们转战即时新闻这个平台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看到有位朋友发自肺腑的开心呀。第一条啊，用户9032944说了，豆儿高兴的事儿是今年不用再为我们班那帮熊孩子发愁了，因为我不当班主任了。我但凡没有师姐当班主任，我都不能体会你现在的心情。我师姐一直是班主任，但是她是小学的啊。即便是小学的班主任，就每次出来吃饭聊天啊，就是也发愁。本来吧头发就少，哎呀你看她现在吧就是更稀。莫晨说了，幸福的话基本上除了彩票中奖，还是希望彩票更早一点中奖。胡同虫说了，还挺想去云台山转一转，真的是对没有去过的地方会有一点执念。小薇说了，此时此刻最幸福的事当然是等一下我老公从食堂带饭给我吃，每天都被定时的投喂。另外豆呀，你就不要再承诺大家了，我都替你着急，这欠的外债是越来越多。是我们北方人就是欠一屁股债。一般我们都这么说啊，你能明白就是你应该能明白什么意思。小白说了，最幸福的事情，第一父母健在身体健康，第二孩子在幼儿园不用给他做饭，第三工作还相对稳定。爆辣蛋炒饭今天也来了，他说感觉幸福的事儿是吃饱了收拾好了躺在躺椅上听着豆儿的节目，拿着手机还能给豆儿直播互动，然后还能听到豆儿练我的留言，真的非常的幸福。你看着没，有人的幸福就是这么简单，而有人的幸福是挣一万。他还不是挣一万，他是想从我这儿拿到他那儿一万。非我莫属说，豆儿我跟你说啊，说我闺女就是小学初中基本上都是年级第一第二。哦，这么优秀吗？这个所谓的学霸他到了高三，对，也是最好的班型啊。现在没事就在家里边嘟囔，我看着他们也不咋学习，怎么分那么高，嘚瑟啥呀，我就哈哈大笑。我心想作为年级第一你也有今天。我总感觉啊，就是越是学习好，就是在第一梯队的全年级前十名吧，不管说学校多少人，全年级前十名嘛，太卷了。卷到什么程度，就是是不是他们稍微，你比如说 语文如果说满分100的话啊，考了99分，妈呀崩溃了。数学如果说满分120考了118崩溃了。我看谁也不顺眼了啊，怎么回事呢，不仅质疑自己，还在想说怎么就他们就都能行呢，我是差哪儿的。相比较这类孩子，你往咱身上看一看，你说满分100分考了88，不觉得这个数很吉利吗？对不对？你说数学满分120考了，我说60多行吗？因为我最好的成绩就是。反正你看相对是我们就是受扛打击能力就强很多，强很多。不会做饭的馋猫说了，最幸福的事儿，爸妈身体硬朗，我们能超市购物自由，不愁吃不愁穿，还能偶尔旅个游，觉得非常幸福和快乐了。但是有个初中的孩子每天能给你气死。
你看

啥好事都让你占了呀。老天爷是公平的。今天大家可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儿、最幸福的事儿、最开心的事儿、最快乐的事儿啊，都可以来聊一聊，三个平台都可以来互动，等着大家的留言。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你的假期作业写完了吗？
3: 嗨，别提了，今天晚上肯定又要加班了。你这么悠闲，难不成作业写完了？
2: 没有，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对策，到时候老师问起来，我的作业要么就被狗撕了，要么就被猫吃了，要么被我爸弄丢了，要么掉河里冲走了。
4: 不得不说，还是学生时代乐趣多呀。那古代上学又有哪些趣事呢？你看。

0: 13岁就能出文集了。最终啊，人家也成为了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再说说唐代著名的医学家药王孙思邈。根据《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孙思邈虽然是7岁入学，但是啊，他当时已经能日诵千余言，大概意思啊，就是说孙思邈早就达到了中学的水平，但人家为了不内卷，愣是拖到了7岁才上小学。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7: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8: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9: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3: 尊享热线6650-8088。
14: 燕之屋。
1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5: 还有其他款吗？
16: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7: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7: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8: 世界很吵，
4: 心情不好。
19: 请锁定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20: 你会发现，
18: 快乐多了，
20: 烦恼
18: 就会逃跑。
5: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啊，我是糖豆。看到常年感冒这位朋友，这个给自己起这名也不盼自己点好。他说哎呀，这心态不错啊，他说哎呀，钱永远够花，需要1块钱的时候我就有1块，需要1000块钱的时候我就有1000，需要10000块钱的时候我就有10000，我也不作，反正啥时候需要钱哎他就有，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幸福，不一定说我得攒多少，我得挣多少，我年终奖得有多少。可以啊，心态非常好。我对你的这个唯一的这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咱换个名呢，那为啥叫常年感冒呢？做自己的太阳说了，上午工作中用到 QQ， 不经意间看到了我的相册里面儿子小时候的照片，16年前刚会坐着的小肉团子，突然我的眼眶就湿润了。现在都已经是1米83的大小伙子，冲我一笑，我真的太幸福了。你会发现啊，真的，中国男人，不管多大岁数，只要超过1米8，哪怕他自己不说，他的家里边都得告诉你。所以姐妹们，如果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啊，媒人也好，这个双方认识的所有的这个长辈们也好，都没有提到他有1米8，那他肯定没有1米8。微微说了，最幸福的事儿。

0: 是父母孩子平安健康，每天中午回到家，婆婆带着俩孩子在门口等着我，回家公公自己做好了可口的饭菜，真的好幸福呀。你也说了，此时此刻最幸福的事是媳妇儿研究小某书，研究了一上午，做了一道毛血旺，这不我们一家子就吃上了吗？小啤酒那么一喝得劲儿。看到你们都这么幸福啊，而且都这么知足，我也就放心了，有一种明天我不来的感觉。我倒想明天我还得来。行了，今天就这样吧。明天周五，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11: Welcome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12: 五级音乐能量补给。
13: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4: 我们不只播放音乐，
15: right here，
16: 我们给你更多。
17: We give you more。
14: 最热门，
18: 最新鲜，
19: 最经典。
20: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1: It's time to get high，
22: 步履不停，
23: 音乐不止。
2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5: 不止音乐
26: ，More music。

林俊杰 Always Online， 一首2008年的歌，当时就以网络陪伴切入现代爱情命题，成为一代人的青春暗号。而且现在想想看，那这首歌曲无论是音乐性还是命题都是蛮超前的，现在依然不过时。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下面又是一首音综舞台上面唱红的现场版，杨丞琳和刘宇在音综舞台上合作的一个唱跳版的《红线》，被业内誉为本季标杆舞台。那这个舞蹈是由杨丞琳的御用编舞师来操刀，双人现代舞替代伴舞，从华贵开场到贴身安定的细节，拉满戏剧张力。很多人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都去疯狂@李荣浩、杨丞琳、刘宇《红线》。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
1: 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胡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易脚蹬，九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8元，四十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我不难过》《恋人》《碎碎念》《甲乙丙丁》。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要进入到乐商城的热门好物推荐了。那很快就要到中秋节了，大家有没有发现？那走亲访友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没准备好没关系，赶快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推荐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马上到中秋节了啊，大家走亲访友，很多朋友都会选到的就是月饼和大闸蟹这两样东西。所以今年啊，我们给大家照样准备了蟹卡。今年的阳澄湖预计是9月26号正式开湖，但其实现在啊就能买这个蟹卡了，然后你什么时候想吃，等待开湖之后你随时可以兑。那昨天啊，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已经去到苏州阳澄湖了，给大家去看了看这蟹长成什么样了，我们开了视频直播，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啊。那大闸蟹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特别壮实，个儿很大，而且蒸熟之后啊，从中间切开，哎呀，那个母蟹都是满黄的，简直太馋人了。所以为了让大家吃到这个纯正的源头好蟹，我们真的是坚持每年都去主播严选，而且今年呢，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所有螃蟹都带着这个蟹扣，而且它都是在阳澄湖的专属的水域养殖了240天以上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的认证，一蟹一个防伪扣，杜绝那种洗澡蟹就到阳澄湖过遍水的那种啊。所以您买到咱的阳澄湖大闸蟹绝对正宗。这几年阳澄湖其实管控非常严了，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没有办法售卖，但是1024我们每年源头直供，让大家能够吃得非常的放心，你送人也很安心。这个蟹卡呢依然是我们专属定制款啊，礼盒也全面升级了，很高端很精致的，支持3种自助提货方式，哎，自由预约不需要排队，有这卡在手啊，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它的有效期是3年啊，到2028年12月31号，如果您还没有预约提货的话，我们可以给您退款，所以您买了也安心，着急吃的话等开湖了之后呢，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可以联系客服自提也行，完全不耽误您中秋走亲访友啊，送礼答谢。一张蟹卡真的你送人是又体面又走心。我们昨天直播卖的特别好的是那个1688型啊，是我们的爆款，这个特别超值，它里边有10只精品蟹，5只公的，5只母的，然后公的呢是3.5两，母的是2.5两，溯源专享价只要339，也就是你送人这个卡面价值是1688，但实际上你花多少钱？339，而且我们第二件还半价，也就是508.5块到手2张蟹卡啊，朋友们，所以说这个价格您甭管是咱自己家自己吃中秋家宴，还是说您送人都特别合适。蟹卡咱们其实有各种价位的啊，这个风险由人，看您自己需求。大宗团购呢，咱们还有专属团购价，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秋天啊，一边这个贴着秋膘，一边吃着月饼，喝上呢咱安排点清淡解腻的吧，尤其特别适合润秋燥的一款茶，来自于强运品牌的小青柑，哎，真材实料，每一颗都是10年新会柑加上16年的这个宫廷普洱的融合，哎呦，真的清纯的果香和普洱的沉香啊叠在一起，很独特的那种花香味和沉香味，就是入口又甘醇又香甜，大餐之后你备上一颗，这一颗呀煮上一壶能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这帮我们去湿气啊，理气健脾养胃，云南的熟普帮我们去抗菌消炎刮油解腻，自己喝送父母商务送人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啊！一罐是1斤，到手只要99块钱，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2: 感谢新华的分享，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回复给力来下单购买吧。

0: 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9月1号至25号，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时间利用调查，河北省11个设区市及雄安新区均被纳入调查范围，相关工作由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负责组织实施。中铁6局石家庄公司、中铁1局2公司2027届校园招聘近日开启。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病原基因数据库国际标准近日正式立项。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9月2号股价跌破550元每股，市值跌破2224亿元，较上市首日创下的1100元每股的价格腰斩。国内多家品牌

0: 牌金饰客价9月2日大幅下调，每克单价单日下跌35元左右。相较8月25日各品牌足金饰品客价最高点，周生生、老凤祥足金饰品客价一周内分别累计下跌106元和99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3-0击败赛会12号种子、世界排名第13位的西班牙小将霍达尔，晋级第二轮。另一名中国选手吴一丙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3-0淘汰达克沃斯，时隔4年重返美网32强。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动力系统正常，
2: 导航系统正常，
3: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4: ，Never stop。

王苏龙的一首《粉旋风》，轻快律动合成器铺成的复古霓虹感，搭配着王苏龙灵动松弛的声线，传递了一种在废墟当中轻盈起舞的反叛治愈态度。欢迎进入到午间运能量补给站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在2022年的时候，汪苏泷发布过一张概念创作集，叫做《联名》。当时他自己是总揽了词曲创作和歌曲制作，邀请了10组华语女歌手来打造了10首歌曲。专辑推出之后，专辑里面的像《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行走的鱼》，很多首歌迅速成为了华语流行的新经典。那时隔4年之后，汪苏泷最近又开启了《联名二》。首播主打呢是来自莫文蔚和汪苏泷的合作。其实说到莫文蔚和汪苏泷第一次见面是在2018年的音综舞台上，两个人合唱了一首《阴天》。以百变闻名的莫文蔚，30多年的音乐生涯当中，其实在不断的转换着自己的曲风形象，而汪苏泷捕捉到的是莫文蔚音乐生涯里贯穿始终的一种气质，就是都会、性感、自由，以及一个现代女性面对爱情的时候可以脆弱却从未失去主动权的那种姿态。于是这首歌曲就诞生了，是一首带着点复古味道的 R&B 作品。莫文蔚也坦言说，尽管这些年很少唱这一类型的歌曲了，但是这首歌曲却无比适合。他说一听就知道是为我量身定做。来听莫文蔚，昨天今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4: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4: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9: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Welcome back，
11: 不止音乐
12: More music
13: never stop。

一首太过经典的卢冠廷莫文蔚合作的《一生所爱》。那今天是听到了一首莫文蔚的新歌，就是汪苏泷发行的概念创作集联名二的首播主打，就是邀请到了莫文蔚来合作。昨天今天，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聊一聊莫文蔚。在1993年，莫文蔚发行了个人的首张粤语音乐专辑《Karen》啊，进入到了娱乐圈。在1995年的时候，主演了电影《大话西游》，开始获得关注，并且呢，就是刚刚的这首歌曲和卢冠廷合作了电影的片尾曲《一生所爱》。在1996年的时候，他又参演了周星驰的电影《食神》，在里面扮丑，饰演了古惑女火鸡。同年，也就是1996年，他凭借电影《堕落天使》还获得了最佳女配的奖项。同样还是在1996年，莫文蔚听从了李宗盛的建议，签约到了滚石唱片。1997年发行了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做自己》，彻底打开了歌坛市场。之后呢，就是推出了无数的经典金曲，《他不爱我》、《忽然之间》、《阴天》、《剩下的果实》等等，陪伴着无数人走过青春岁月。那最近又上榜的，就是这首《阴天》。

刚听到莫文蔚的一首《阴天》，这首歌曲在今年又强势的回归上榜，很多人都说翻唱唱不出来莫文蔚的味道，因为毕竟这首歌曲是李宗盛特意为莫文蔚创作的，就是按照他说话时候的那种韵律还有自己的语态，所以是一个特别有个人味道的作品。其实说到莫文蔚和李宗盛啊，莫文蔚的音乐绝对要提到李宗盛。刚刚有说到96年的时候，莫文蔚就是听了李宗盛的建议签约了滚石唱片，之后就开始了两个人的合作，创造了无数的金曲。而在滚石唱片的最后一张国语专辑呢，就是那张《12楼的莫文蔚》。这一张专辑成就了李宗盛金曲制作人，专辑以李宗盛擅长的那种都会情歌为主题，李宗盛为专辑几乎写了全部的歌词，而且在专辑里面还和莫文蔚合唱了一首《遇见另一个自己》，来听一听，算是师徒合作吧，莫文蔚、李宗盛《遇见另一个自己》。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

0: 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在活动页面的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那回复关键词给力，进入到1024乐商城来下单选购好物。身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就觉得每天呢明明睡得感觉挺早的，但是第二天还是浑身没劲儿，就像没充上电一样，脸色暗黄，掉头发，爬个三楼就会喘得不行，一到换季就感冒。那女性朋友更是在生理期的时候痛得死去活来的。如果你以为这只是累的，哎，那就错了。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循气耳，其实之前说到的种种的身体不适，其实都是身体在发出气血告急的信号。老话说嘛，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虚不受补，尤其是在北方，秋冬干燥，室内外的温差大，不仅燥还容易生火。像普通的阿胶糕虽然有滋补的功效，但是呢滋腻厚重，您要是那种脾胃弱，吃进去不仅补不进去，反而会变成垃圾堵在体内，越补越上火，口干舌燥，满脸长痘。所以想要补气血又想要清爽舒适，到底该怎么办呢？赶快连线主持人新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专门为很多现在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气虚火旺这样的体质啊，带来的一款产品，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大家平时吃阿胶都知道是吧，这个补气血哈，西洋参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它不光像阿胶一样补血，它还补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给大家放到的是长白山的足年的西洋参啊，它非常拿手的就是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因为就是气是血之帅，就是如果只补血不补气的话，那我们的血就是一潭死水，它是动不起来的。所以说气血哈要整个的运化开。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呢，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胶，然后在冬至的时候取冬阿水，然后整张的乌驴皮给大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这个胶。阿胶专注的就是养血，充盈全身的津液。西洋参呢专注的就是补气，它推动血液哈就是去流向全身嘛。那阿胶呢遇到了西洋参就像干柴遇烈火，一个是燃料，一个是氧气啊，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活起来。普通的阿胶怕滋腻，加入西洋参啊，因为西洋参它是性凉的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所以你就彻底告别了上火啊、长痘啊这样的烦恼。口感呢不是单纯的甜腻了，带了一丝丝西洋参特有的那种这种微苦的回甘啊，软糯清香，吃完之后喉咙里是润润的。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尤其有一些熬夜上班族啊，觉得到下午三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浑身没劲儿，效率很低，吃上一块给大脑充充电。然后气血不足的女性啊，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两块，由内而外给咱养出好气色哈。还有就是免疫力低的一些中老年人，平时出虚汗睡不踏实的，吃这个平和进补，温和滋养，哎，秋冬进补呢也不怕撞上无名火。今天啊不光是新品首发，而且给大家啊我们是有福利的，全新的冬至子时西洋参，我们准备了一款轻奢的一个高端礼盒，爱马仕橙啊那种颜色的，融入山海经上古神兽凤凰图腾，自用啊或者你送人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很体面啊，很精致，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里面大容量，一共50块，够您吃上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一天啊只要3块多钱，这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又健康又干净又便携啊，就跟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69，我们今天啊中秋福利价提前享，到手只要219，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新品上市，我们再给大家送200克的黑芝麻阿胶膏精美礼盒两盒，也就是说您到手是什么呢，是3个精美礼盒，还是219块钱。而且我们打开可以这个供您免费试吃，吃完之后您觉得品质您满意啊，口感也对，然后吃着也舒服，哎，您就留下，如果吃着不满意的话，我们剩下的全额包退啊，运费都是我们出。气血是女人的这个我觉得命之本啊，所以说给自己啊一个月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补补气血，感受一下什么 是元气满满，尤其中秋节又要到了，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大家走亲访友啊什么的，拿着这礼盒特别好当个伴手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惊燃一脚蹬。

0: 走不累，后期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回头虎修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头虎修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方，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有说唱元素的歌曲呢，女生都是负责啊 melody 的部分，那男生负责说唱。而这首歌曲反过来，是黄品源用自己醇厚温润的声线在演绎着那种缠绵悱恻的副歌旋律的部分，而莫文蔚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用近乎口语化的中英文双语 rap， 将都市女性在爱情当中的那种种种的情绪宣泄出来啊，从戏谑调侃到犀利控诉，无奈抱怨到清醒自嘲等等，那算是一首听上去，尤其是莫文蔚说唱的这个部分很有爽感的作品。那在今年的音综国乐无双的舞台上，莫文蔚又再次出现，也是惊艳到了大家。他在舞台上首次出现就选择了龚琳娜的一首神曲《忐忑》。在听这首歌曲之前，如果没有看这个节目，只是点开听啊，你真的想象不到是忐忑的那个旋律竟然变成了这样。当然这首歌曲不只是用到了这首神曲忐忑，还加上了王菀之的留白，李宇春的西门少年，将三首歌曲串联成了一首全新的作品，真的是一开口就惊艳四座，刷屏全网。来听莫文蔚《坦白门》。

莫文蔚的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呢也是近几年莫文蔚一首很出圈的作品。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疾控中心发布了九月份健康风险提示，初秋昼夜温差逐渐拉大，随着陆续开学，人群聚集性增加，各类传染病以及过敏的症状进入到高发期。进入到九月份，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大清河盐场迎来了秋盐的收获季。国家能源局日前召开了会议，全面部署新型电网建设重大任务。会议强调，十五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河马超核算 NB 河北首店近日落户三河。 NB 意为邻里商业，专注于打造平价的社区超市，重点做邻里硬折扣零售。航班管家数据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整体旅客运输量约1.5亿人次，同比增长4.4%。2026年暑运民航经济内经济舱的平均票价约719元，同比下降8.4%。财报数据显示，比亚迪、上汽集团、吉利汽车、奇瑞汽车、长城汽车五家企业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均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整体行业承压的大环境下，仅吉利汽车实现营收和利润的双增长。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3: 稍后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周华健在今年的演唱会上再次唱起了这首《难念的经》，但是他的演绎已经变了模样了。首先最明显的就是这首歌仿佛是开了 0.5 倍速，整体的旋律节奏慢了很多。最开始被清晰的快速的吐字惊艳到的人可能会觉得说这首歌有点失去了原来的韵味，但是跟这首歌发行在1997年的歌一起经历过近30年时间的人一定也听懂了慢板节奏下成熟蜕变过的味道。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正在开场，下午好，我是圆圆。的确一代人不再年轻了，但是另外一代人的热血江湖仍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9: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3: 还有其他款吗？
14: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5: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那叫一个地道。
16: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5: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如果说是先期的原版属于秋天的话，那么侯湘婷翻唱的这首《我是一只鱼》则属于夏天。这首歌是80后的青春，1998年，那个时候最大的80后也才刚刚成年。中学的日子忙碌，但是也开心，每个人都目的很明确地往前走着，想象着以后的日子会更加的轻松愉悦。后来才知道哈，那个当下的日子是会令人怀念着的，一遍又一遍。这里是河北乐广播，正在陪你一起来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任贤齐的这首歌《常来》，亲戚啊好友啊都是需要常常联络的。那很快就要到中秋节了哈，大家走亲访友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马上到中秋节了啊，大家走亲访友，很多朋友都会选到的就是月饼和大闸蟹这两样东西。所以今年啊，我们给大家照样准备了蟹卡。今年的阳澄湖预计是9月26号正式开湖，但其实现在啊就能买这个蟹卡了，然后你什么时候想吃，等待开湖之后你随时可以兑。那昨天啊，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已经去到苏州阳澄湖了，给大家去看了看这蟹长成什么样了。我们开了视频直播，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啊，那大闸蟹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特别壮实，个儿很大，而且蒸熟之后啊，从中间切开，哎呀，那个母蟹都是满黄的，简直太馋人了。所以为了让大家吃到这个纯正的源头好蟹，我们真的是坚持每年都去主播严选，而且今年呢，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所有螃蟹都带着这个蟹扣，而且它都是在阳澄湖的专属的水域养殖了240天以上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的认证，一蟹一个防伪扣，杜绝那种洗澡蟹就到阳澄湖过遍水的那种啊。所以您买到咱的阳澄湖大闸蟹绝对正宗。这几年阳澄湖其实管控非常严了，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没有办法售卖，但是1024我们每年源头直供，让大家能够吃得非常的放心，你送人也很安心。这个蟹卡呢依然是我们专属定制款啊，礼盒也全面升级了，很高端很精致的，支持3种自助提货方式，哎，自由预约不需要排队，有这卡在手啊，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它的有效期是3年啊，到2028年12月31号如果您还没有预约提货的话，我们可以给您退款，所以您买了也安心，着急吃的话等开湖了之后呢，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可以联系客服自提也行，完全不耽误您中秋走亲访友啊，送礼答谢。一张蟹卡真的你送人是又体面又走心。我们昨天直播卖的特别好的是那个1688型啊，是我们的爆款，这个特别超值，它里边有10只精品蟹，5只公的，5只母的，然后公的呢是3.5两，母的是2.5两，溯源专享价只要339，也就是你送人这个卡面价值是1688，但实际上你花多少钱？339，而且我们第二件还半价，也就是508.5块到手2张蟹卡啊，朋友们，所以说这个价格您甭管是咱自己家自己吃中秋家宴，还是说您送人都特别合适。蟹卡咱们其实有各种价位的啊，这个风险由人，看您自己需求。大宗团购呢，咱们还有专属团购价，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秋天啊，一边这个贴着秋膘，一边吃着月饼，喝上呢咱安排点清淡解腻的吧，尤其特别适合润秋燥的一款茶，来自于强运品牌的小青柑，哎，真材实料，每一颗都是10年新会柑加上16年的这个宫廷普洱的融合，哎呦，真的清纯的果香和普洱的沉香啊叠在一起，很独特的那种花香味和沉香味，就是入口又甘醇又香甜，大餐之后你备上一颗，这一颗呀煮上一壶能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这帮我们去湿气啊，理气健脾养胃，云南的熟普帮我们去抗菌消炎刮油解腻，自己喝送父母商务送人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啊，一罐是1斤，到手只要99块钱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时隔14年，金志文重塑经典，把当年的炽热唱成此刻的温柔与笃定，献给每一个敢为爱痴狂的人。特别推荐理由：2012年听爱情，现在听生活。金志文，为爱痴狂。

后来慢慢才发现路虎写了好多歌了，像刚才魏晨的这首《疯人院》，还有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张碧晨的《如故》等等。那路虎呢，一路从幕后走到幕前的过程也是充满着曲折跟努力的。这两年他也在开演唱会，而这样的奋斗的历程也激励到了很多人。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有没有想过跟曾经恋人分手之后再见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跟状态？你们会不会打招呼？会不会聊天？而第一句是会谁先开口，会说些什么呢？一定有人也悄悄地决定了，如果下次再见面，不用跟彼此打招呼吧。毕竟靠时间来忘记的人是经不起再见面的。刚刚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王力宏唱这首《爱错》。

14:55继续今天乐随心动的直播，下午好，我是圆圆。我们的惊喜盲盒继续在线上哈，给大家准备了小礼品。如果说你想要来参与互动，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或者是盲盒这两个字都可以，然后就会看到有一个链接，点开链接之后呢，在那个帖子下面任意留言，或者是参与节目呀，或者是留下您的感受等等，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那如果您中奖了，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给您去电话，所以说如果您参加了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接听陌生的来电哈，也恭喜您中奖。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到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全省也是晴间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如今那些曾经跟我们一起站在过九月的某个操场里的人们都去哪儿了呢？有多少还偶尔联络？后来的同学会上，大家不聊现在跟未来，聊的还是最初的那些年的那些事儿。也许是因为那些事儿只能跟那些人聊，我们怀念那个时候的他们和那个时候的自己。而跟后来认识的人，我们就会从当下聊起，因为关于自我成长的来龙去脉像是一大团缠在一起的毛线，我们要分享的时候需要慢吞吞地捋清哪里是头哪里是尾。而绝大多数情况下，在还没有来得及抽出线头的时候就决定还是算了。所以现在的你是喜欢认识新朋友的人吗？时间走到了15:06，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7: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8: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9: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8: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9: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8: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终究都会发现人是环境的产物，比如说人在疲惫的时候会滋生出冷漠跟暴躁，在贫穷又拮据的时候可能会变得更狭隘和自私，而在快乐的时候则会产生出更多的乐观跟包容。所以一直会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感受到个性性格当中的霉变和变化。这里也继续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一个季节过去了，会有什么样的歌曲在纪念它呢？

了嘛，河北很多地方昼夜温差已经拉到10度左右，那之前裸露的脚踝是要收一收了，早晚出门的时候最好是把脚踝护住，为了健康可以穿一双薄的棉袜或者是长袜，都是不错的选择。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
17: 有你更精彩。
1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9: 泰勒·斯威夫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原声单曲，歌曲灵感源于泰勒·斯威夫特对《玩具总动员》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这首歌也标志着他回归乡村音乐风格。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15:35，到了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了。很快就要到中秋节了，大家走亲访友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主持人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马上到中秋节了啊，大家走亲访友，很多朋友都会选到的就是月饼和大闸蟹这两样东西。所以今年啊，我们给大家照样准备了蟹卡。今年的阳澄湖预计是9月26号正式开湖，但其实现在啊就能买这个蟹卡了。然后你什么时候想吃，等待开湖之后你随时可以兑。那昨天啊，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已经去到苏州阳澄湖了，给大家去看了看这蟹长成什么样了。我们开了视频直播，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啊。那大闸蟹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特别壮实，个儿很大，而且蒸熟之后啊，从中间切开，哎呀，那个母蟹都是满黄的，简直太馋人了。所以为了让大家吃到这个纯正的源头好蟹，我们真的是坚持每年都去主播严选，而且今年呢，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所有螃蟹都带着这个蟹扣，而且它都是在阳澄湖的专属的水域养殖了240天以上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的认证，一蟹一个防伪扣，杜绝那种洗澡蟹就到阳澄湖过遍水的那种啊。所以您买到咱的阳澄湖大闸蟹绝对正宗。这几年阳澄湖其实管控非常严了，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没有办法售卖，但是1024我们每年源头直供，让大家能够吃得非常的放心，你送人也很安心。这个蟹卡呢依然是我们专属定制款啊，礼盒也全面升级了，很高端很精致的，支持3种自助提货方式，哎，自由预约，不需要排队，有这卡在手啊，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它的有效期是3年啊，到2028年12月31号，如果您还没有预约提货的话，我们可以给您退款，所以您买了也安心。着急吃的话，等开湖了之后呢，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可以联系客服自提也行，完全不耽误您中秋走亲访友啊，送礼答谢。一张蟹卡真的你送人是又体面又走心。我们昨天直播卖的特别好的是那个1688型啊，是我们的爆款，这个特别超值，它里边有10只精品蟹，5只公的，5只母的，然后公的

呢是3.5两，母的是2.5两，溯源专享价只要339，也就是你送人这个卡面价值是1688，但实际上你花多少钱？339，而且我们第二件还半价，也就是508.5块到手2张谢卡啊，朋友们，所以说这个价格您甭管是咱自己家自己吃中秋家宴，还是说您送人都特别合适。谢卡咱们其实有各种价位的啊，这个风俭由人，看您自己需求。大宗团购呢，咱们还有专属团购价，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秋天啊，一边这个贴着秋膘，一边吃着月饼，喝上呢咱安排点清淡解腻的吧，尤其特别适合润秋燥的一款茶，来自于强运品牌的小青柑，哎，真材实料，每一颗都是10年新会柑加上16年的这个宫廷普洱的融合，哎呦，真的清纯的果香和普洱的沉香啊叠在一起，很独特的那种花香味和沉香味，就是入口又甘醇又香甜，大餐之后你备上一颗，这一颗呀煮上一壶能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这帮我们去湿气啊，理气健脾养胃。云南的熟普，帮我们去抗菌消炎刮油解腻，自己喝送父母商务送人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啊，一罐是1斤，到手只要99块钱，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许茹芸曾经表示说，我只在歌里柔弱。的确哈，她的歌多数是伤感的情歌，柔和着小女人在情爱当中的小执着。不过许茹芸本人其实是很独立自主的性格，很有自己的想法。这么多年之后，当初一起出道火了的歌手大部分已经淡出了大众的视野，但是她呢也还在不疾不徐地出新歌，续写着属于自己的音乐梦。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听苏打绿的这首小情歌，一定会注意到那句，你知道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而在下雨天里面呢，当我们在路边的水洼里看到城市一角的倒影，才发现这两句其实是很写实的。这首简单的小情歌也在传达着这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很多时候呀，爱的力量就是温柔的力量。那时间走到了15:52，今天的月随心动就陪伴你到这儿了。整点之后呢，是月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一零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时间来到16: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各位继续来分享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随时留言互动。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这个主题的话是关于灯光，怎么样用轨道灯来打造高质感的光氛围。其实在现代家居空间里面呢，轨道灯已经成为了很多新手屋主去打造设计感和机能，并且这个很重照明不可缺少的一个选择。不管说您是想要营造家里的氛围，或者说提升收纳展示，或者说去强化局部的照明，只要规划得当，这个轨道灯是可以轻松融入到各种家装风格，满足各式生活需求的。所以呢，今天也会一步一步的带大家从这个空间规划、配置设计，还有样式挑选，再到我们的实际安装和日常的维保来一一分解。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轨道灯的那些事儿。首先来说一说这轨道灯都适用于哪些空间吧。先来说到的是这个客厅照明啊。其实客厅作为家人聚集、平时交流还有休憩的场所，建议是以主灯加上轨道灯辅助来结合。主灯的话，其实可以选择那种设计型的吊灯去营造空间的主视觉。那这轨道灯放在哪儿呢？它可以加强沙发区，或者是客厅的展示墙，再或者是电视墙一些重点照明，依照一些需求去调整角度和亮度。这样的话呢，既可以满足一个活动的照明，而且也可以营造出来比较层次丰富的这样一个空间氛围。当然如果说客厅的这个屋高不是很高的话呢，轨道灯吸顶或者是壁挂型更能减少一个压迫感。再来说一说餐厨区还有料理空间，这轨道灯怎么应用啊？其实餐厨区的话要兼顾到功能性和温馨感，把这轨道灯呢放在餐桌的正上方，就可以方便在我们的吃饭的时候啊，让你头顶就是亮亮的啊，看起来这个食物也会更加美味。如果说是中岛或者是吧台型的设计呢，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工作区域去进行一个重点的补光，这样让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呢更加清楚安全。那如果说是开放式的餐厨的话呢，建议大家去搭配一些间接的照明，整体的空间感

和连贯性就会提升。再来说一说更加适合这个轨道灯的一个区域，就是书房。书房或者说居家办公室呢，特别适合搭配轨道灯。平时像我们这个在书房当中进行阅读或者是静思的时候，可以灵活的来调整方向，针对桌面、书架还有展示区可以做一些重点的打光，让专注区还有收纳区同时明亮。那对于复合式或者是开放的设计的话呢，分区照明，加强工作效率之余呢，也可以保持一个弹性的调整的可能。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其实灯光的设计对于我们整个的家装设计都是非常重要的。不知道各位在装修的时候有没有重点考虑到灯光的打造，您家有没有用到轨道灯呢？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呢，和各位来聊到的是关于轨道灯的话题。刚刚我们也说了，在不同的这个家居空间当中，轨道灯都怎么样来应用啊？接下来我们也来分享一下轨道灯比较实用的几种照明配置。首先来说到的是主灯、重点灯和间接的一个照明布局。一般像主灯的话，它主要负责什么呢？就是咱们全屋的一个基础照明。那轨道灯呢，更加适合安排在一些局部的照明，比如说画作呀、沙发呀、厨房的台面等等。那像间接照明，比如说像线灯、铝条灯，是可以隐藏在柜下或者是天花板的，去加强一些整个家居空间的一个柔和氛围。这三种呢，去搭配着使用，就可以让整个空间看起来亮度更均匀，活动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灵活，去切换不同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分区照明的一个设计技巧。其实依照不同的空间区块，我们去划分照明，比如说像客厅、用餐区还有阅读角各自独立回路，轨道灯的灯头呢安排在需求比较高的区域，去使用不同的光束角，用不同的灯具，也让光线覆盖的范围或者是聚焦重点都有所不同。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随时根据需求来进行一个微调。第三个呢，就是调光和气氛灯的一个结合。其实这个时候呢，轨道灯是可以搭配一些可调光灯泡或者是智能系统的，这样呢就可以进行一个光色还有亮度的自由切换。比如说我想切成暖黄，或者说想切成白光，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一个转换。这样的话呢，同一空间就可以应对不同的场景。比如说这个时候我需要晚上需要一点阅读的时间，或者到了周末需要一些聚会或者看一场电影，这个时候就可以切换不同的这个亮度和光色，生活的质感也会大大提升。另外呢，轨道灯也可以搭配上吊灯和壁灯来混合使用，可以把吊灯设置于空间中心去营造主题，那轨道灯起到的重点作用呢，就是去进行一个补光。另外还可以结合比如说像立灯还有壁灯等等哈，进行一个局部的照明，这样的话呢，打造出来的空间的氛围就会很丰富，层次感更多。那有朋友也问了，说这个常见的轨道灯我们在样式上怎么样来选择呢？首先来说到的就是这个轨道灯呢，它其实有几种啊，比如说像直线的、L 型的，还有环形的轨道灯。直线型的轨道灯呢，它更加适合的是像走道啊、这个廊道或者说定点的照明空间。那 L 型呢，是更加适合一些转角的区域，或者说家里的一些复合空间。而环形灯呢，它会更加适合比如说像岛台或者说圆桌的上方，这个具体还是要根据我们的整个的空间的布局还有照明的需求进行一个挑选。再来说一说轨道灯的颜色和材质。其实更多的选择呢，比如说像黑色，这个轨道灯是大家

灯泡，选择 LED 还是传统灯泡呢？其实这两种的话也是各有优缺点啊。LED 灯泡相对传统灯泡的话，它具备的这个优点就是耗电更低，寿命更长，低温安全，可以调光，包括显色比较高等等优点。但是单价肯定是比较高了，但是长远来看的话呢，更省电更环保。所以现在的话呢，大多数的轨道灯大家还是基本上99%吧，可能都会选择 LED 的灯泡。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轨道灯在我们的家居空间当中的应用。不知道各位在装修的时候有没有重点考虑到灯光的设计，您家有没有用到轨道灯呢？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南透。

0: 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一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不知道大家走亲访友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马上到中秋节了啊，大家走亲访友，很多朋友都会选到的就是月饼和大闸蟹这两样东西。所以今年啊，我们给大家照样准备了蟹卡。今年的阳澄湖预计是9月26号正式开湖，但其实现在啊就能买这个蟹卡了。然后你什么时候想吃，等待开湖之后，你随时可以兑。那昨天啊，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已经去到苏州阳澄湖了，给大家去看了看这蟹长成什么样了。我们开了视频直播，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啊。那大闸蟹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特别壮实，个儿很大，而且蒸熟之后啊，从中间切开，哎呀，那个母蟹都是满黄的，简直太馋人了。所以为了让大家吃到这个纯正的源头好蟹，我们真的是坚持每年都去主播严选，而且今年呢，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所有螃蟹都带着这个蟹扣，而且它都是在阳澄湖的专属的水域养殖了240天以上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的认证，一蟹一个防伪扣，杜绝那种洗澡蟹就到阳澄湖过遍水的那种啊。所以您买到咱的阳澄湖大闸蟹绝对正宗。这几年阳澄湖其实管控非常严了，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没有办法售卖，但是1024我们每年源头直供，让大家能够吃得非常的放心，你送人也很安心。这个蟹卡呢依然是我们专属定制款啊，礼盒也全面升级了，很高端很精致的，支持三种自助提货方式，哎，自由预约不需要排队，有这卡在手啊，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它的有效期是3年啊，到2028年12月31号，如果您还没有预约提货的话，我们可以给您退款，所以您买的也安心。着急吃的话，等开湖了之后呢，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可以联系客服自提也行，完全不耽误您中秋走亲访友啊，送礼答谢。一张蟹卡真的你送人是又体面又走心。我们昨天直播卖的特别好的是那个1688型啊，是我们的爆款，这个特别超值，它里边有10只精品蟹，5只公的，5只母的，然后公的呢是3.5两，母的是2.5两，溯源专享价只要339，也就是你送人这个卡面价值是1688，但实际上你花多少钱？339，而且我们第二件还半价，也就是508.5块到手2张蟹卡啊，朋友们。所以说这个价格您甭管是咱自己家自己吃中秋家宴，还是说您送人都特别合适。蟹卡咱们其实有各种价位的啊，这个风险由人，看您自己需求。大宗团购呢，咱们还有专属团购价，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秋天啊，一边这个贴着秋膘，一边吃着月饼，喝上呢咱安排点清淡解腻的吧，尤其特别适合润秋燥的一款茶，来自于强运品牌的小青柑，哎，真材实料，每一颗都是10年新会柑加上16年的这个宫廷普洱的融合，哎呦，真的清纯的果香和普洱的沉香啊叠在一起，很独特的那种花香味和沉香味，就入口又甘醇又香甜，大餐之后你备上一颗，这一颗呀煮上一壶能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这帮我们去湿气啊，理气健脾养胃，云南的熟普帮我们去抗菌消炎刮油解腻，自己喝送父母商务送人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啊，一罐是1斤，到手只要99块钱，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3: 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旋律轻快，律段伤感，或许生命中最伤感的部分莫过于给了你最好记忆的人却成了记忆。 Maroon 5 Memories。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陪伴您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在节目里呢，和各位来分享到了这个轨道灯怎么样在我们的家居环境当中起到一个点睛之笔。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轨道灯它的一个安装流程，包括有哪些注意的细节。首先呢，在安装之前，我们要确认这个天花板是水泥、木座还是石膏板，这个选用对应的膨胀螺丝还有固定的方式。另外呢，这个安装高度和轨道长度上也给到大家一点小小的建议啊。轨道通常距离墙面要30到50公分，最适合投射墙或者是展示区。这个灯具的配置呢，大约是每1米2颗。有大面积的照明呢，可以去加上这个装泛光，加装一个这个泛光型的灯头。那其实这个轨道灯后期的维护、保养，还有后续一个弹性的调整，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灯具如果说损坏，更换是相当简单的，就是先关闭电源嘛，然后把这个灯头轻推就可以拆下，更换同型号的灯泡或者灯具就可以完成了。那可以去定期的确认一下这个灯头固定有没有松动，有尘埃的时候呢，用布擦拭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后续我们在这个居住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灯光呢可以进行一些微调的时候，想要增加灯具的时候呢，就直接在这个轨道两端或者是中段挂上新的灯头。预留的端点呢可以去安装延伸轨道。那如果说想要减少灯具的话呢，只需要把灯头卸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再额外进行一个施工了。还有呢，就是安装轨道灯的话，就是建议大家每半年去检查一次固定的螺丝是不是足够牢固，包括这个轨道有没有一些歪斜。如果说有接点发烫，包括耗损或者说火花，应该及时处理，确保用电的安全。另外还给到大家一个建议，就是选购通用型的灯泡和灯头。同时呢，可以去考虑这个主流的知名的品牌配件，以便我们日后的一个更换。家里呢，也可以常备上这个 LED 的灯泡，或者是少量的替换灯座。如果说真的遇到灯不亮的情况，我们可以快速的进行维修，不影响到我们日常的一个照明。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12: 妈妈，
11: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3: 16:51，今天的悦动家天下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近日，新能源、新动力、新资本、京津冀新能源汽车与机器人投创融资新沙龙在北京举办，五家金融机构与16个科技创新项目开展资本对接，接动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
1: 近日，2026年河北省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举行。那目前呢，全省是有4.8万多家的企业设立首席质量官，数量居全国第二位。
0: 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近日在北京举办，我省共有4名对象荣获这项我国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项，涵盖慈善楷模、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捐赠企业3个类别。
1: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在高端遥感动态成像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性突破。那么相关的成果呢，已经是应用于无人机、航空航天，还有森林防火、安防等领域。
0: 微信最近是新增了2个功能，如果微信里面有未读消息，长按左下角微信可查看当前全部的未读聊天，如果聊天中有未领取的红包或者是未收款的转账，聊天框的右上角会出现红包转账这样的提醒。
1: 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开赛。然而呢，中国篮球支队啊，昨天发布公告，由于李月如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当中被意外的遗失，她也遗憾地缺席了本次的赛事。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清起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3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同时呢，即时新闻客户端也依然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奖，稍后的时间在视频直播间来送出啊。来说一个最近很火的事儿，叫做只有中国人才能识别的加密暗号，
1: 登上热搜。
0: 登上热搜，
1: 嗯，来出题吧，来。
0: 其实我一开始我觉得说啊，加密暗号很难吗？这个什么加密暗号难到我吧？这个得，我一看，嗨，
1: 手拿把枪，
0: 这个呀。怎么我们怎么个出题形式啊？
1: 这样吧，我说上句你接下句呗。
0: 行，
1: 好吧。
0: 万一我接不上啊，应该可以。来，我试试，来，我试试。
1: 你要接不上就查着你了，我跟你说。啊，挖掘技术哪家强？
0: 中国山东找蓝翔。
1: 今年过节不收礼，
0: 要收就收脑白金。
1: 收礼就收脑白金。我记得那句是
0: 这么。哦，对对对，收礼就收脑白金。
1: 哎，马什么梅？
0: 马冬梅。
1: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0: 那都不是事儿。
1: 一二三四五，
0: 上山打老虎。
1: 鸡变偶不变，
0: 符号看象限。
1: 真的假的呀？你
0: 是吧？是符号看象限吧？
1: 是是是。哎呦，
0: 对对，差点对不住数学老师了呢。
1: 啊，继续啊。啊，堂盖就是堂啊，堂着走。
0: 嗯哼哼，您不回头。
1: 三步一步，也没两呀两回头。
0: 哦哦，对对对，嗯，三步一步，
1: 也没两呀两回头
0: 啊。对对对对，你下下下再来。
1: 脑袋大脖子粗，
0: 不是大款就伙夫。
1: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1: 这个可以有，
0: 这个真没有。
1: 点头 yes， 摇头 no。来
0: ，scum 去 scum。就知识学杂了，知识杂了，
1: 我都替你冒一身汗，汗我一股一股的冒。然后网友就说了，没有复杂的密钥，代代相传的共同记忆，都是妥妥的我们中国人专属的高级加密暗号。那对得上暗号的，那妥妥就咱自己人。
0: 对，嗯，说这份暗号背后呢，是流淌在血液里的集体无意识，嗯，也是属于独属于中国人的情感连接方式。
1: 那说到这儿了，就不得不提一个人，这是一个景区，这个景区的 NPC。说最近这个景区很火，嗯，就是万岁山景区，嗯，里面有一个 NPC， 就是一袭红衣的叫二娘。哦，万岁山二娘，哦，估计可能很多朋友刷短视频都能刷到的，他的一个视频，嗯，干嘛呢？就是这个二娘啊，身穿着一袭红衣，然后呢拿着麦克风在那喊麦，嗯，哇，你就看吧，那底下那人山人海的人啊，就跟着他就开始就是接这个暗号。口号就喊麦，嗯，然后呢他说上句，底下就是非常齐整的，就不约而同很默契就接出来下句。哦，当时呢说这个视频啊是在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然后呢他嘴边就喜羊羊喜羊羊，底下几百号人灰太狼灰太狼，然后他就说灰太狼灰太狼，底下喜羊羊喜羊羊，就这种。然后当时的这个短视频就火了，播放量千万次，哦，从那之后粉丝会提前2个小时不干别的，就是过去就为了站在头几排，嗯，烈日当下也会在那站着等，跟着一块喊，
0: 就等这个喊这个吗？
1: 对，你这样吧，我准备了一下他这个的
0: BGM，
1: BGM
0: 来一段，
1: 咱们就放一下子。
0: 可以
1: 放一下子呢，就是这个提前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好了啊，我们俩提前没对啊，嗯，但是呢
0: 我俩哪次对过呀？
1: 然后呢啊，就是这样吧，还是我说前半句儿，嗯，接后半句儿，
0: 还是我接后半句儿，
1: 纯咱俩就默契了，我跟你说，纯默契了，好不好？
0: 我看你这上面没写吗？
1: 对对
0: 部分写了，
1: 对部分。
0: 行，看来还不是那么的难为我，来来来，
1: 没有
0: 试一试啊，
1: 放心对啊，
0: 直接开始哈，
1: 这直接开始来，
0: 行来，
1: 我们可以先找一下节奏啊，来，喜羊羊喜羊羊，
2: 灰太狼灰太狼，
1: 哎天。哎，在小小的花园里面
0: 挖呀挖呀挖，
1: 还种小小的种子，
2: 开小小的花，哎，
1: 今年过节不收礼，
0: 收礼只收脑白金，
1: 啊，得了灰指甲，
2: 还一个传染俩，
1: 啊，白日一身尽，
0: 黄河入海流，
1: 啊，跟所有的烦恼
0: 说拜拜，
1: 啊，给所有的快乐
2: 说嗨嗨，
1: 哎，门前大桥下，
0: 哎，游过一群鸭，
1: 啊，快来快来数
0: 七八。哎，没了，
1: 没了，
0: 我都没唱过瘾呢。
1: BGM 没了，主要是。哦。
0: 那这一身汗，
1: 对，他这个其实我只是扒下来了一部分，人家好长呢，就两三分钟，底下的人全部都能接上来。哦，后来还说呢，说看你现在的网速是不是6G 的网速，看大家如果要是6G 网速，那他所有的都能接上来。
0: 对，哎，大家还知道类似于一些这种什么出上半句一定能接来下半句的吗？嗯，大家来考考我们，
1: 来，大家来出出题，
0: 你们来出上半句，我们俩来接下半句。
1: 对，
0: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啊。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暗号》。

0: 来自周杰伦的暗号，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对对只有咱们中国人知道的暗号。
1: 是是是，
0: 都有哪些？最近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的那个特有的技能，就是中国人能飞。
1: 中国人能飞好像还有歌儿。
0: 对，最近很火的哈。今天聊到的是暗号。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也不知道是我们说什么的，什么暗号啊。这暗号很简单，就是什么天空飘来五个字儿，下一句是什么？挖呀挖呀挖嘛。是吧？在小小的花园里收礼，只收脑白金。今年过节不收礼，一个传染俩嘛。
1: 这个可以有啊，宝塔镇河妖。
0: 对，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二四六七八。
1: 对。你说到这儿，来来，二八二五六，接。
0: 游过一群鸭。二八二五七，我主要是觉得难度太低。
1: 是啊，但是呢，你看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给咱俩开始出题了。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是什么意思？你这认真的吗？这。
0: 对。
1: 啊，很多朋友都说到宫廷御液酒。
0: 宫廷御液酒，八十，八十。
1: 小锤儿是180
0: 啊，还有朋友说出个河北音乐广播的啊，只要阳光不放假，不行，我听这个我 slogan 我脑子疼。我们一起，
1: 我们就陪你下班了。
0: 对，就一听到只要阳光不放假，我老感觉我自己现在刚早起。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吧？这就跟比如说下班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听到我们俩声音就觉得是正常的，如果上班的时间，早晨的时间听我们俩时间就感觉哎要下班了，
1: 对，
0: 会有这种感受。
1: 是的，
0: 啊、
1: 对。
0: 还有罗北说，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
1: 那这后边接啥呀？
0: 秽乱后宫，
1: 罪不容诛，
0: 罪不容诛。
1: 对。还行啊，你竟然接上来。
0: 哎呀，小意思。
1: 老宝哥，那个两手说了，这哎呀，听个节目知识增加了。你说到这儿，来，侵害李皮鹏后边。
0: 哎呦，符号看象限。
1: 你认真接。
0: 什么？你再说一下。
1: 侵害李皮鹏。
0: 我们看别朋友留言吧，来。
1: 真的，真接不上来。
0: 我在脑海当中有一个调调，侵害李皮鹏，
1: 探
0: 什么动静？
1: 探那养父奶。
0: 啊，对对对，
1: 你看没吕桂林，
0: 最后一个音是奶。对，
1: 那没吕桂林后边呢？琉璃亚甲盖。
0: 盖。
1: 对。
0: 我就记住一个最后一个，我那大概哪个音我有点印象。
1: 还有就是。啊，大河向东流，这你能接出来？
0: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1: 步步高点读机，
0: 哪里不会点哪里。
1: 充电五分钟，
0: 通话两小时。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你来个有点难度的。
1: 这酒怎么样啊？
0: 180一杯，
1: 宫廷御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啊？
0: 你听我给你吹。哎呦，有点难度啊。
1: 这就有难度了。
0: 比我想象的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啊。还有什么更有难度的题吗？
1: 啊，大家来出一出吧。难为难为我们。
0: 对，主要是难为我看。飞跃说地球不爆炸，
1: 我们
0: 不
1: 放
0: 假。那不是说我们的吗？
1: 是
0: 是
1: 是。
0: 还有人说于谦三大爱好，你这。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你笑的也太晚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来直接留言，稍后的时间我们直接还视频直播下来给大家抽奖啊。
1: 是的。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七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9: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9: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带回家。
10: 马上也就要到中秋节了啊，很多朋友在规划着中秋和国庆的小长假。最近还看到有一些学校会把这个中秋和国庆可能会连起来放，就每个单位的安排可能也不太一样。但是一样的是，我们的这个传统节日、传统习俗、家人团聚、走亲访友，是吧？
11: 嗯。

0: 官方地理标志证书的有机食品证书，还有富硒产品认证，一蟹一防伪扣，杜绝洗澡蟹，正宗的阳澄湖品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看。
1: 蟹卡呢依然是我们1024专属的定制款啊，礼盒全新升级，高端精致送礼超有面儿，支持三种自提这个的方式啊，就是自由预约，也不需要排队，咱一卡在手，吃蟹无忧啊。这蟹卡有效期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拍啊。
0: 是的，
1: 到2028年的12月31号，如果还没有预约提货的话，还可以给您退款。
0: 对的，
1: 着急的话呢，咱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可以直接来联系客服自提，完全不耽误咱中秋这个走亲访友，然后那个送礼答谢哈。
0: 而且今天我们是几个规格不太一样，有爆款1688型的，里面是10只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溯源价只要339，第二件半价508.5块，到手是2张蟹卡，非常合适。另外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强运品牌的小青柑，每一颗都是10年的新会柑，加上16年的宫廷普洱融合的，清纯的果香和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味道非常棒，您自己喝送朋友送父母都是非常合适的啊！1罐500克的到手只要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刚才说到的这些您就都可以看到了。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7:2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看三行的声母。
2: 对，
0: 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知道了，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刚才四大已经唱半天了，
2: 透题了，
0: 透题了。所以如果知道的话，来看看这几行声母都应该是对应的是哪几句歌词。
2: 嗯，
0: 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大家快去唱啊。
2: 对，
0: 我们来念一念，第一行是西勒特，空一下，之一之勒特，
2: 对，第二行勒特的乌基斯特，最后一行日日基特西勒特，
0: 哎，我第二行基本上就唱出来了，
2: 哎，
0: 第一行是西勒特，之一之勒特，勒特的乌基斯特，哎，
2: 日日基特西勒特，哎。所以关键词在希勒特。
0: 对，有一些朋友在视频直播间已经知道答案了，我们听一下韩火火发来的语音啊。
3: 小邋遢，天涯怎么他，邋遢导航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0: 是的，没错。还有 IX。
4: 小邋遢，天涯怎么他，邋遢大王就是他，人家的小邋遢。
0: 哎呦，不错啊！
2: 刚才 IX 在咱视频直播间还说了，说我去准备我这个嗓子夹一下子。
0: 夹不错，
2: 夹的还可以。
0: 我发现 IX 适合各种风格的，
2: 对，歌路很宽，
0: 歌路很宽。
2: 哎呦，薇姐发来了，
0: 特别想听小薇唱这首歌什么感觉？
2: 嗯哼，
3: 小邋遢，邋遢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人家叫
0: 小邋遢，我的天哪！我本以为思达已经天下无敌了，
2: 我在薇姐后面排着呢。
0: 薇姐这家
2: 是啊，
0: 但是思达今天准备了另外一个版本的
2: 啊。
0: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时长可能会玩点花样，接下来给大家唱个英文版的。小邋遢英文版应该是什么
2: ？Small dirty。Dirty King，
0: 那为什么不是 Little Dirty？
2: Little Dirty， Little Dirty 跟 Small Dirty， 你觉得哪个好？
0: 你唱哪个好？
2: 行，那就听我的吧。
0: 那我们来听一下啊。

0: 这个夸嚓是什么？夸嚓
1: 突然有一天，
0: 是夸嚓还不对，很突然了呢。
1: 那突然的，我的嗓子都差点没绷住，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在视频直播间里，很多朋友是听不见这个伴奏声的，
1: 对，
0: 所以听的是纯响版的，
1: 对，纯夸嚓，
0: 纯夸嚓，纯夸的。所以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啊 ，little small dirty。
1: 你觉得我还用再来一遍吗？
0: 我觉得已经很完美了。
1: 真的吗？但我觉得我刚刚那夸嚓差点没绷住。
0: 你夸的不好，再好好夸一下，对吧？
1: 再保一下吧。
0: 再听，好好夸一下。
1: 来吧，啊，

0: 这是夸下的好，
1: 这点完美，
0: 这是完美，完美，完美。今天跟各位聊的话题，说到的就是说上半句能接下半句，为什么很多的一些旋律，包括一些词儿，能刻在我们的脑海中，的确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
1: 严说了，思达上学的时候一定是英语课代表吧？还真不是，
0: 我觉得得是音乐课代表。哎。也有可能是音乐课代表兼英语课代表。你因为什么呢？因为音乐和英语都是一开头。
1: 好
0: 了，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狗汉中的一首《动画城》，来听一听这首歌里面有哪些动画片啊。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7:4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5: 今天和各位聊到话题，说的是说上句你能接下来下句的那些经典台词、唱段、说是独属于我们的暗号，已经刻在 DNA 里了。
6: 对，
5: 还有朋友问发留言说怎么能下载刚才你们唱的这段小邋遢呀？等着我回来给大家剪个视频，你们就看见了，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7: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5: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6: 明天也见到5号东北部地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的。
5: 再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是晴天，19到28度，偏西风1到2级。
6: 看到一个热搜关于健康的啊，说睡前大量进食就等于让忙碌一天的身体加班，所以呢睡前适度饥饿感是咱脾胃最喜欢的一种状态。因为如果你要是说睡觉之前开始吃好多东西，这长此以往呢，失去休息的时间，这个脾胃它就会疯狂的反抗。
5: 是，
6: 中医认为啊，夜间脾胃是需要进入到低耗能模式进行自我修复的。如果睡前2个小时之内还要再吃东西，那胃就不得不持续工作呀。
5: 对，
6: 就导致胃酸分泌过多，就可能会引发泛酸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5: 是的，所以睡前保持适度的饥饿感，这是脾胃比较喜欢的一个状态。建议最晚睡前3小时就不要进食了，比如说晚上11点睡觉，那么晚上8点之前吃完晚饭，晚饭可以吃个7分饱，以不饿为度。如果说睡前过于饥饿，可以喝个100毫升的温牛奶或者是小米汤，对于身体来讲是比较好的啊。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维利安的《女孩》。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2: 燕之屋。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17:52，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下班时间的一路畅听。哎，刚才发生了什么？
1: 没什么，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流畅。
0: 大家好，我是子琛。
1: 啊，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今天呢是周四，再上一天班，我们就迎来周末，而且九月份呢可以期待的有很多，尤其到月底呢，中秋和国庆挨得也比较近，大家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当然有朋友想着这个，比如中秋节啊，走亲访友提前准备一些礼物的话，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昨天小圆刚去溯源直播，大家看了的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的专场，预计9月26号就正式开湖了，但是现在就可以已经可以开始买蟹卡了，以蟹言蟹嘛，表达感谢的，什么时候您想吃或者什么时候想去兑的话都可以。昨天信源去到阳澄湖，给大家现在先看了看目前这个蟹长成什么样了，已经非常大了，母蟹都是满黄的，蒸熟之后切开特别馋人，而且为了让大家吃到纯正的源头好蟹，这次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的这个单位来合作，所有的螃蟹都是在阳澄湖专属水域养殖240天以上的，带着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还有富硒产品认证，一蟹一防伪扣，杜绝洗澡蟹，正宗的阳澄湖品质。1024，微信后台回复给力，您就可以看到了啊。
1: 是的，我们的蟹卡呢依然是咱们河北音乐广播1024的专属定制款礼盒，全新给大家升级了，高端精致，送礼非常有面，支持3种自助提货的方式啊，自由预约，不需要再排队了，一卡在手，吃蟹无忧啊。蟹卡呢是有3年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12月31号，如果还没有预约提货的话，您放心，还能给您退款。
0: 是的，
1: 所以您这是放心买啊，着急的话呢，咱石家庄本地的是可以直接来联系客服自提的，就完全不耽误咱们到时候中秋啊、国庆啊走亲访友。然后呢，一张这种正宗的阳澄湖蟹卡，真的是体面又走心。有几个型号，爆款是1688型，里面呢是有10只的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溯源的专属价只需要339。而且溯源专属特惠第二件还半价，
0: 对，
1: 508.5块到手，咱们是2张蟹卡，就这个价格，您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那都是非常合适了啊。
0: 是的，
1: 蟹卡呢，咱们还有各种价格的，大宗团购还能更优惠，有专属的团购价。想要中秋咱就吃上正宗的阳澄湖好蟹，送出体面好礼的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去下单啊！
0: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同样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特别适合润秋燥的一款茶，这是来自强运品牌的小青柑，真材实料，每一颗都是10年新会柑加16年的宫廷普洱融合，清纯的这个果香和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特别好喝。您不管是给自己喝、送父母、送朋友、商务送礼都是很好的选择。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块钱送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石家庄解放79周年，石家庄市启动2026年开学第一课英烈精神进校园活动。
1: 开学剧文具的市场呢，迎来了销售的旺季。印有热门动漫 IP 的盲盒笔，凭借着隐藏款、稀有款这些字样啊，在孩子群体当中走红了，成为了校园里的新顶流。
0: 再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强调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探索建立小学、初中、高中贯通的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1: 近日，国有三大航司陆续的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数据显示，上半年国航、东航、南航的营业收入是均实现同比增长，但合计归母净亏损是却达到了81.61亿。和三大航相比，民营航司展现了较强的韧性。春秋航空上半年营收123.36亿，归母净利润超10亿元。
0: 再来关注近日胖东来筛选供应商看员工社保和工时的话题引发关注。据了解，员工待遇是胖东来审核供应商的重要标准，对其员工薪资、工时、加班补偿、社保缴纳等都有具体要求。
1: 嘴馋其实是你的身体缺这些东西，如果呢总想吃重口味，可能是电解质失衡，可以喝一些运动饮料来帮助我们身体恢复。如果想吃高脂肪的这个食物啊，可能是限制太严重，吃一些坚果或者是富含橄榄油的沙拉。如果呢特别想吃面食，咱不妨吃一个鸡蛋，帮助机体补足营养。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
1: 是的，稍后我们在视频直播间里面要抽奖了啊。
0: 是的，稍后马上开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抽奖。今天是9月3号，开学也有个3天了，这是开学的第一周吧，就大家都挺忙碌的，学校里也比较忙碌，家里边也比较忙碌。最近看到一条消息挺震惊我的，这是清华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踏上了20公里夜间军训拉练的征程。
1: 哦，
0: 这也是2026级本科生军训国防教育报告会上，这是军训旅获赠4面战旗。大渡河连、刘老庄连和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杨根思连，8月29号的晚上11:50，全体新生集结，是在晚上的时候，快12点了。30号的0点，晚上12点准时出发，长长的队伍穿过了清华校园，途经2校门，奔赴圆明园。凌晨4点。队伍顺利地返回校园，而且清华大学也介绍说，这个军训拉练是清华大学一直以来的传统，不仅是能够鼓舞新生的士气，也可以培养清华学子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1: 你说啊，4个小时，
0: 对，
1: 20公里的路程，
0: 哇塞，
1: 对于新生来说真的是很大的一场考验了。
0: 对，
1: 当然与此同时也是大家伙的一份弥足珍贵的回忆吧。
0: 是，
1: 所以说你说当时要是后好几年之后咱们再互相
0: 回
1: 想
0: 起 来
1: 说当时军训都训了点啥呀。哎呦，我们别提了，我们是晚上12点没睡觉，我们全拉练去了，就走啊，走了20公里。
0: 对，
1: 结果呢到凌晨4点我们又回来了。
0: 对，我真了不起，
1: 至少这是个记忆点吧。
0: 是20公里的行程啊，
1: 对，
0: 基本上相当于半程马拉松了。
1: 是。
0: 大家呢在评论区里边也都聊到了自己军训的时候的一些特别的拉练。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除了一些军体拳呀、军姿啊，就走这个队列呀，还有也包括晚上就是突击检查，行李会包起来。晚上的时候这个集合，就是现在想想看，应该那算是因为不同的年级阶段，中学阶段、大学阶段，基本上入学的时候都会有军训，
1: 是都会有军训。但是我能说我到现在我不会打军体拳吗？
0: 啊，是吗？
1: 我军训了这么两次，你看我是高中一次，然后上大学一次
0: 啊，
1: 没学过军体拳
0: 啊，可能不同的队伍的
1: 是不一样的，
0: 主攻的这个方向是不太一样的。
1: 我印象最深的就还是站军姿，
0: 对，而且女生和男生的对训练的内容也会有一些差别。
1: 对对对。
0: 关于一些军训的回忆，有朋友就说到这个军姿、军体拳，我到现在其实我还都记得一个一招半式的，
1: 是不是、啊？
0: 在家里边有的时候还会想起来，确实、是一段非常难忘的回忆。
1: 是，
0: 还有这个教官的一些这个话，什么我看谁的手没贴裤缝？
1: 哎呦，贴裤缝这真的是。
0: 对，而且那个时候就记得每天都在求雨。
1: 对对对，
0: 因为比较凉快，
1: 是好不容易下雨了，可能也不用在这个大太阳地里边站军姿了。
0: 相反，我总觉得对于男生来讲，如果说尤其是军训的时候那个阶段，下雨一下就更有氛围感了，是吧？而且我记得中学和大学入学的军训的内容也会不太一样。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军训的回忆，说、关于新生军训，网上也会有一些声音、说军训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大学生接受军训是我国国防法、兵役法、教育法的法定义务，也是一门大学必修课程，但是依然可能有很多人不了解，说这个站军姿、走正步、练队列、叠被子，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讲的话意义是什么呢？网友们给出了答案，
1: 人说了，未必一套军体拳他就真的在这些孩子们当中将来的生活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这么多的学生能够列出这么多整齐划一的动作啊，或是队形啊，那一定是经过了很多艰苦的训练的。
0: 是的，
1: 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意志性增强了啊，互相协调啊，配合啊，互相团结关照，这种集体的荣誉感也有了。
0: 对，
1: 所以这才是军训的真正目的啊。少年强则中国强啊。
0: 尤其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军训也算是第一次参与到这种集体
1: 生
0: 活。
1: 对，
0: 确实。也如果大学之前的话，中学入学军训，也是第一次参与到就宿舍生活、集体生活，对于很多人都是。
1: 对，我还印象最深的就是晚上可能我们会有篝火晚会呀、包括晚上一些联欢会啦，
0: 对，
1: 去展示一下才艺啦，唱个歌啦，有才艺的表演一下啊。就是当时就是马上在刚新生刚入学的时候，大家伙还都谁互相不认识呢，可能那个就是你给其他小伙伴们的第一印象最深刻
0: 的。
1: 然后呢，我记得我那会儿啊唱歌啊什么的肯定有，然后后来呢我还去内骂了，我就给当喊口号
0: 的，喊队列，喊口号、
1: 喊口号、对对对，
0: 然后那嗓门练出来了。
1: 然后我们当时我印象非常深，我们有很多男生我们班的就还挺不服气的，说我们全班60号人没人了吗，让一个女孩来喊队列，他们那些男生就觉得特没面子你知道吗。后来我就给他们掰正过来了，
0: 亮了一下嗓子，
1: 是再不服气也得听我的。
0: 关于军训的回忆，今天聊到也是一段集体生活的回忆。
1: 对
0: 于很多人来讲，真的是第一次集体生活，可能就是在这个军训的部队里。
1: 是，
0: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可以直接留言。这首歌是来自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热血沸腾的，
1: 对，要跑起来了。
0: 哎，你看说到这个大学军训，虽然说军训没有看到，但是最近我们闪光的你，闪光超二战是走进学校里吗？去到了经贸大学，我是去了河北经贸，去了河北地质，
1: 对，
0: 还去了石家庄体校大学，就看到这些青春的面孔，就觉得哎呀真好。
1: 对，
0: 我买了一杯咖啡，拎着两个，然后我想把那个，就是我想往那个袋里再装点别的，我手里还带着一个，我都想装在那咖啡袋里，我在那站着弄，然后过来一个同学就说啊，你需要帮忙吗？我说啊，不用不用，我说没事，我自己可以，我说谢谢，他就走了，我就觉得哎呀好暖啊，大学生真热情，
1: 热情单纯善良，
0: 对，
1: 很热心，
0: 但是外面的大家也很热情，我只不过是在学校里的这个感受，
1: 对，
0: 还真不太一样，
1: 对
0: 对。大家可以来说说啊，对于集体生活的记忆，对于军训的记忆。
1: 自在说，我们大学军训的时候，男生练军体拳，女生学的是匕首操。
0: 哦，
1: 啊，手里假装拿把匕首。

0: 对对对，我这个也有印象。
1: 左手空抓一把就得喊一杀。
0: 对，是这样的，我有印象，就包括男生也会有相应的口号。
1: 不是，现在回想起来好有意思，也很厉害啊。
0: 对，
1: 觉得比男生军体拳好看多了，一个个我们就跟女侠似的。
0: 真的是，而且后来再回想起来，包括最后的时候汇报演出的时候，就是最后有一些一些操练的一些节目啊，展示啊，
1: 对对对，
0: 印象也特别深刻。每个班有每个班的特色吧，口号什么的也都不太一样。
1: 对。玉聪说上学军训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印象，唯一印象深的就是教官让叠豆腐块儿。我现在已经40多了，现在这豆腐块儿还能叠得很整齐，这是军训留下的唯一记忆。
0: 好多习惯甚至都是在这段期间
1: 养成
0: 的
1: 对，
0: 包括肤色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养成的。待会儿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给大家看看我那个时候的肤色。特意找了一张照片，穿着迷彩服，
1: 很青涩，
0: 可精神了。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马上开始抽奖，所以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1: 是的，
0: 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

0: 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七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我们最近的这些乐商城的活动，因为尤其是遇到了我们的9月份的大闸蟹的溯源。9月26号阳澄湖就正式开湖了，但是现在您就可以买蟹卡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就对。
5: 对，
4: 昨天的好物推荐官信源是去到了阳澄湖，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蟹长什么样了。直播里各位已经看见了吧，这大螃蟹是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别壮实，蒸熟以后切开母蟹都是满黄的，特别馋人。而且为了让大家吃到这个纯正源头的好蟹，今年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的单位合作，所有的螃蟹都是在阳澄湖专属水域养殖240天以上的，带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一蟹一防伪扣。而且这两年真的是这个阳澄湖的管控本身就非常严，没有正规资质是你没有办法去售卖的，所以说市面上都是鱼龙混杂。但是1024源头直供，一定是让您吃的放心，送的安心。
5: 是的，而且呢，蟹卡依然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1024的专属定制款，
4: 是
5: 礼盒也全新给大家做升级了，高端定制送礼又有面啊，支持3种自助提货的方式，就自由预约，不需要再排队了。有蟹卡的这个有效期是3年的时间，所以到2028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您还没有预约提货的话，还能给您退款，所以您买着非常安心啊。咱要着急的话，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就可以直接来联系客服自提了，就完全不耽误咱们这个马上的中秋啊、国庆啊走亲访友。
4: 是
5: 这一张正宗的阳澄湖蟹卡，体面又走心，爆款1688型，里面呢是有10只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和5只2.5两的母蟹。
4: 对，
5: 哎，这是溯源的专属价。只需要339。那溯源的专属特惠呢，第二件还在半价，也就是说2张蟹卡咱们到手是500出头，508.5块。这个价格您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那都非常合适了。
4: 是的，
5: 而且蟹卡咱们有这个各种价格的，您任需来选择，大宗团购还有专属的团购价格。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快去下单吧。
4: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秋天呢一边贴着秋膘一边吃着月饼，但是喝东西咱们可以喝点这个清淡解腻的，尤其是适合润秋燥的一款茶，来自强运品牌的小青柑，真材实料，每一颗都是10年新会柑加16年的宫廷普洱来融合的，清纯的果香和普洱的一个沉香是叠加在一起，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甘醇香甜，大餐后喝一颗一颗能够这个喝上一整天，绝对是特别的舒爽，对于身体来说健脾养胃的。一罐是500克啊，到时候只要99，并且我们送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1: go。
2: 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2: 大橙子。接下来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一轮的猜歌环节，因为最近呢，我们这是一轮加一轮的，所以就是要不听一首林依轮啊，不，开玩笑啊，有点突然。今天我们是两个小时也都会在视频直播间来送奖，所以说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就是猜歌和送奖是分开来进行的。猜歌大家直接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就可以看到这几行的声母。
3: 是的。
2: 如果说想参与抽奖的话，直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
3: 对。
2: 来猜猜今天这首歌也是比较有年代感的一首歌。
3: 哎。
2: 嗯。也是一部剧的。非常有名的一首歌，一提到这部剧，一听这个歌就想到这个电视剧的情节。
3: 对，
2: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看这几行的声母啊。
3: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非常的被大家所熟知，
2: 对，很熟悉。
3: 然后吧，如果要是就直接就上来做那个特别明显的那一部分呢，那它太简单了，
2: 太简单了。所以说不是这首歌最熟悉的那两句，是吗？是吧，
3: 稍微的有点小刁钻。你不能上来就
2: 你这什么动静今天的你
3: 来看看吧，就是第一行是特波乌师七师，第二行是滋波喝鸡特一，
2: 这两行够吗你觉得？有点难。第三行是日摸一哥日滋的吃了吃，
3: 对，
2: 最后一行是乌摸字摸了，你给我们提示一下它的破题点在哪一句？
3: 破题点在没有出的那几句。
2: 说实话，我知道这首歌的答案是什么，我都没看出来这是哪几句词儿。
3: 真的很难，
2: 挺难的呀。
3: 对，真的很难。
2: 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这么难为大家？你
3: 这小刁钻吧。
2: 这是哪几句啊？特波乌师七师。滋波喝鸡特一，
3: 特波你觉得会是什么词？
2: 淘宝。
3: 还有呢？
2: 还有什么？
3: 它是一个
2: 什么？
3: 它是一个动词吧，算是。
2: 逃跑不是？
3: 而且这个后边的巫师七师，它是一个成语。
2: 巫师七师是个

0: 成语。
1: 哎，
0: 我真没猜出来，我看看，我看有朋友发语音过来的吗？
1: 有发语音的，一定是在视频直播间看咱们直播来的。
0: 但是那也很厉害啊！我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我都没有想到。听一下，简简单单发过来个四秒的语音。
2: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哎，
1: 哦，特播是特别，倒也没毛病。
0: 特别
1: 爱，但不是那首歌。
0: 小薇，听一下。
2: 踏遍万水千山，
0: 哦，
2: 走遍海。

0: 好听，我明白了，就是踏遍万水千山，
1: 对，对，
0: 所以是特波乌师七师，还真不是这首歌里最熟知的那几句，
1: 对，
0: 最熟知的那几句，我给大家唱一下，
1: 好。

0: 是不是不够深沉啊？
1: 就是有点烫嘴。我想请求你再把那一特别烫嘴的那一句，就是清唱一遍，教给我们听听。
0: 他这个应该是
1: 他
0: 边
1: 千山
0: 他边
1: 玩
0: 水，他边玩
1: 水
0: 千山，
1: 万水千万水千山。
0: Step ten thousand water and one thousand mountain。
1: 万水千山。
0: 对啊，万水 ten thousand water 千山 one thousand mountain。踏遍万水千山 ，step through ten thousand water and one thousand mountain。
1: OK。
0: 这样我觉得刚刚不深沉。
1: 好想是
0: good thing。good thing 啊。我想重新来一遍。我觉得刚刚不深沉，我深沉一点，我深沉一点。

0: 苦心。
1: 哎，我是唱串行了吗？
2: 是的。
1: 哎，我怎么每天必串行一次啊？
2: Yes。
1: 为什么我会唱串行啊？
2: Yes。
1: You can speak Chinese。 哎，为什么
2: 呀？ One again, OK。
1: 大家爱学英语吗？但是中式英语啊。

0: 常听常新嘛，每一遍有每一遍不同的亮点。
1: 你让我重新再唱一遍，跟刚才这个句式也不一样。
0: 所以不得不说，你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歌路的。
1: 这是什么歌路？
0: 抒情，
1: 抒情歌路。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4: 英俊潇洒
3: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4: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3: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喽
3: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4: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3: 卸下压力，
4: 提起笑肌，耶！
3: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6: 社恐不存在。
3: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7: 18:5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7: 大橙子。最近这也是换季的时间啊，也提醒大家要注意预防过敏性鼻炎，因为立秋之后呢，很多朋友可能会出现比如流清涕、打喷嚏、鼻塞、鼻痒的症状。为什么说秋天明明没有满街的春花啊、柳絮啊，为什么鼻炎又拉警报了呢？其实这也是蒿属植物在作怪。眼下正值北方秋季蒿属植物授粉的季节，因为这个蒿属花粉是致敏源，漂浮在空气中就会引起各种的过敏反应。
8: 那你看啊，秋天明明没有满街的春花柳絮，为啥鼻炎有拉警报？就是因为蒿属的植物在作怪啊。所以呢，为什么怎么来如何的预防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情况发作？所以鼻炎人群我们要注意这几点，就是看见这个路旁的黄绿色的蒿草，咱就赶紧躲开。
7: 黄绿色的。
8: 还有就是早晨的6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是花粉的浓度飙升期。
7: 对。
8: 咱们要尽量的关上窗户了啊。还有就是出门要佩戴好这个防护的护目镜啊，或者是戴上 N95 的口罩啊，还有呢就是回家咱们立刻要冲洗冲澡啊，洗头啊，洗洗脸，洗洗口鼻啊。还有呢就是时刻的注意一下天气预报当中这个花粉指数啊，当指数大于50的时候，咱们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了。
7: 是的，也快到中秋节了，一个春节一个中秋，我们传统的习俗就是家人团聚走亲访友的。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是昨天小圆去到阳澄湖来给大家去溯源的阳澄湖大闸蟹，每年就等这么一波，这是蟹卡已经提前就可以来提了啊。
8: 是的，
7: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它是几个规格，爆款1688型，里面是有10只精品蟹，5只3.5两的这个公蟹，5只2.5两的母蟹，溯源专享价只要339，第二件还半价，
8: 对，
7: 508.5块，到手是2张蟹卡，这个价格是特别合适的了。你回复给力来看看。
8: 是的，蟹卡呢依然是我们的这个专属的定制款啊，有几个爆款，你比如说1688型里面有10只的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和5只2.5两的母蟹，全程都是我们溯源的专享价，只需要339，但是您要是买第二件的话更便宜，因为给您算半价，到手2张蟹卡是508 2.5， 这个价格不管是您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合适了。而且大宗团购还有专属的团购价格，所以想要赶上中秋吃上正宗的阳澄湖好蟹，送出体面好礼的朋友，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去下单啊。
7: 还有回复给力可以看到，就是小青柑强运品牌的小青柑，一罐500克，到时候只要99块钱，是送礼袋的，您回复给力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
8: 明天见喽，
7: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2027年度河北省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报名须知已经公布，面向全省初中应届毕业男生招生，高三可参与空军招飞选拔。河北省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承办中学为石家庄市第二中学。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化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发布试行办法，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应在报告提交后的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指定的收藏单位。小米公司将于当地时间9月4号首次参展德国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其首款折叠旗舰手机小米18 Fold 也将一同发布，小米机器人 Cyber One 也将首次在海外展出。上汽迪奥大6座7座 SUV Q6 今年呢9月限时价降至27.98万元起，2026款上汽迪奥 Q6 在今年的1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格为46.76万元到61.06万元。研究显示，爬楼梯是零成本的护心运动。经常爬楼梯的人群呢，心血管的死亡风险相比很少爬楼梯的人降低39%。每天仅需要爬6层楼，约60级台阶，就可以收获最大的心血管保护收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2: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明媛。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呢，我们都会准时开讲，讲些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都会讲到。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呢会做客直播间来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专家呢也会及时的解答您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的乐享大讲堂节目邀请到了第9届中国博物馆十佳志愿者之星，从事博物馆讲解12年的博物馆志愿者王静雅老师哈。欢迎静雅老师来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哈。欢迎静雅老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又见面了。
2: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哈。那我们今天其实要跟静雅老师来探讨的就是我们博物馆和课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缘分和关系哈。我们都知道前2天已经开学了哈。
5: 对。
2: 可能很多学生朋友已经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当中。那么很多学生都说过，这个课本里的东西哈，在博物馆里见到了哈，比如说见到实物了哈。那么您怎么理解这个课本里的博物馆这个概念呢？
5: 这个概念我觉得提的是非常准确的。可以说我们学习的课本呢是我们知识的一个文字版的汇聚，但是博物馆呢却是我们知识的一个实物版的呈现。比如说课本里可能告诉小朋友们说这个后母戊鼎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什么时代的文物，但是博物馆呢却可以让孩子们亲眼去看到这件文物它有多大，有多么的壮观。把我们的文字版和实物版进行一个 个好的结合，知识才能够从记住变成真正的理解。
2: 那我们也知道哈，那建安老师呢，在博物馆呢也是从事了12年的这个志愿讲解工作哈。那么特别想知道，您在您的工作当中最常遇到的是哪些这个课本同款的文物哈？这也是小朋友们特别想知道的。
5: 就以这个我服务志愿服务的河北博物院为例吧，就是每一次去服务的时候呢，都能遇到很多外地来的观众，为了我们河北博的两件文物慕名而来。这两件文物分别是历史课本中出现的长信宫灯和金缕玉衣，他们都来自保定的满城汉墓。

0: 很多人就是为了看长庆宫斗一眼，这个不远千里迢迢的啊，看到他以后内心就非常非常的满足。所以可以说我们河北博的这两款明星的国宝级文物啊，也是我们这个非常有亮点的。再一个，可能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这个宋代的清明上河图，还为我们呈现了宋代流动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一个呈现，还有像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兵马俑，可能都是在课本中大家也耳熟能详，并且在旅游地也很想把它列到自己一生必去清单里的这么一个地方的文物。
1: 那其实刚才既然老师也提到了哈，像我们河北博的这个镇馆之宝哈，
0: 嗯
1: 啊，包括呢像这个西安哈，这也是西安也是每一年暑假和寒假，
0: 是
1: 孩子们慕名而去的一个旅游胜地哈。那么学生见到这个课本里的文物哈，我们特别想知道，既然老师跟我们形容形容，孩子们是什么反应哈？
0: 就先别说孩子，就说我自己吧。就有一年我去走河西走廊的时候，去到甘肃博物馆，就看到了这个铜奔马，东汉的铜奔马，它俗称叫马踏飞燕啊，因为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件文物，我在这个各种书中多次的见到过它，然后去看到它实物的时候我很震撼，因为我想象中的铜奔马的尺寸跟实际的尺寸是不一样的，它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然后它的细节感做得非常好。那很多的小朋友我觉得可能在不了解这件文物的前提下呢，可能第一次见到的话可能会被它的外形或者色彩所吸引，比如说这件文物它很漂亮，小朋友们就会发自内心的不由自主说哇它好漂亮，是这个样子。甚至有些说哇你看它这个那个细节上面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小动物，就说明他在学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从被动的灌输变成了一个自己主动的开始去发现和吸收的这样一个过程了。
1: 那其实刚刚金阳老师也提到了很多的这个文物我们其实都是通过在书中的图片哈，
0: 对，是
1: 的。那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可能这个大小比例会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
0: 一样，包括色彩感觉也不一样，因为在不同的光线状态下，甚至你在不同的角度，你站着或者蹲着或者绕一圈，它呈现出来给我们是一个360度的三维状态的这样的一个文物，再加上可能旁边也有一些人跟你在一起欣赏，哎，在交流，哎，它就变成一个就是很好的记忆体验了，
1: 那么有没有一些学生哈，您见到的就是因为课本上的某句话哈，专门来这个博物馆打卡的？
0: 有，比如说这个我在湖北博物馆的时候，有一次逛的时候，在曾侯乙墓的那个展厅看曾侯乙编钟，因为它很壮观嘛，60多件编钟是战国时期我们目前收出土的最大的一款编钟。那么就是我们看到，我在旁边看到就有一个小朋友拿着一本书在那儿拿着书在那儿拍照打卡，就还很激动的样子。就说明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也想去探索实物，去看到一个实物的东西，所以这个博物馆跟课本的有效结合，其实是我觉得孩子们自主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那么您觉得这个课本和博物馆之间哈，最大的落差是什么呢？
0: 课本可以说是一个知识高度的凝练，是一种理性化的表达，而博物馆里的文物呢，它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呈现，它既有理性的我们看到标识牌上的这个解读是吧，它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是你可以去主动探索的一个知识的切入点。比如说我们的长庆宫灯，你可能看到了它的色彩，然后你又看到了它的整个着装，它代表的是整个汉代的这种我们这个中华华服的一个呈现，再一个您可以看到它身上也有铭文，可以去寻找一下有多少文字，这些可能在书本上没有提到的那么细，但是呢通过书本知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你走到它的现场去看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很生动的呈现在面前的活生生的知识点。
1: 那么其实如果我们在博物馆里面见到了这个课本里面所描绘的这个文物的实物的话哈，还是会对我们这个课本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的哈。
0: 是的，
1: 这个，
0: 对，我觉得其实人都是最开始其实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那么课本可能就是理性认识回归到再到博物馆回归到感性认识这么一个过程。
1: 而且我们其实知道在博物馆当中哈，找讲解员来进行讲解哈，听讲解是特别重要的哈。
0: 对，
1: 那么原本可能有些孩子或者家长他们习惯性的就是自己逛啊，自己逛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能够错过很多很多精彩的这个讲解哈。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小的时候可能孩子听不进去，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他会主动要求要找讲解哈。
0: 是的，
1: 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历史知识，包括很多的这个人生的感悟，其实都是在串联过程当中的。
0: 是，它也是一个知识积累的

0: 过程，可能太小的孩子，他也因为知识积累有限，他听不太懂，可能需要比如说 AR 眼镜的这种互动性的、游戏性更强的，
1: 把他带入进去哈。
0: 对，可能上小学、高年级或者初中的孩子，他本身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的时候，他就可以通过文物的讲解的串联，更好的去丰富他自己的知识架构。
1: 嗯，那我们接下来请静安老师给我们讲讲哈那些课本明星文物，比如说如果让您哈选三件课本当中出镜率最高的文物哈。你会选哪三件？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个在历史书中出现的何尊，这个是西周初期的一件青铜器，在它里面有宅兹中国四个字，这是我们中国作为词组最早出现在这个我们中国的文物上。那么第二件就是我说的这个长信宫灯啊，河北博的明星文物，大家的这个千里迢迢来打卡的重点的文物。第三个就可能大家都知道是兵马俑啊，在这个我们说这个秦始皇的兵马俑，很号称这个就是全年没有淡季，永远是人挤人的一个状态，说人比兵马俑还要多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三可能是我心目中可能就人气最高的三款明星文物。
1: 那刚刚其实也说到了这个兵马俑哈，
0: 对，
1: 那么兵马俑在课本里跟实物面前哈，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0: 还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尺度感吧。第一就是你看课本上兵马俑，因为你书本本身可能是个 A4 的大小，你再看那个图片，它也就是个 A4 大小，而且它是个平面呈现。但是我是2020年的冬天去的那个兵马俑的现场，我站到他面前，因为我是1.72米的身高，然后那个兵马俑他比我还要高，就是我站在他面前，我要仰着头看着他，然后我就感觉正好一束光打在他的上面，我就感觉他在冲我发光，你知道，就是那种感觉很不一样，就好像是这束光可能是把我带回到了秦朝的那个时代。再一个，他有很好的细节感，因为有些兵马俑出土这个保护做得好，他甚至有一些色彩是没有剥落的，你可以想一下秦朝对到现在这个将近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色彩它虽然是有一些剥落，但是它可是1000多年前的这样的一种色彩，就是让我顿时会觉得很感动啊！就是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传承，在我就是站在它的那一面前的那一刻变得具象化了，
1: 应该是我们特别近距离的触碰到了历史哈，
0: 对，
1: 历史
0: 的
1: 温度。
0: 是的，
1: 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是这个兵马俑哈，包括也提到了这个清明上河图。
0: 对，是的。
1: 那么清明上河图呢，它在课本里面通常我们这只能展示局部的哈，
0: 是
1: 介绍局部。
0: 对。
1: 那么您在讲解的话呢，会怎么给孩子们讲解这个完整版？
0: 其实我觉得介绍其实书画是不好讲的，但是你要想介绍书画，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它所在的时代背景。那清明上河图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记录了北宋城市生活全景的这样的一个宋代的纪录片。那么你去看它有郊外的部分，有城里的部分，然后还有虹桥上面的这个交通事故的高潮部分，那么其实就是分成不同的段落，你可以讲郊外的这个宁静，然后包括这个中段的话就是它这个河流上的繁忙，以及在虹桥上出现的这个高潮部分的交通事故的现场，甚至可以单拎出来一两个其中的小小的人物去介绍他的职业背景，然后去看他跟我们今天生活的联系。清明上河图的话可以有很多可讲的部分，特别是它展示了北宋的这样的一个繁华的一个景象啊，要介绍书画我觉得首先要回到它的时代背景。
1: 这是一幅真的能够动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文物哈。
0: 对，而且现在很多的博物馆它在做这个书画的时候展陈的时候，它会做成投影全息投影的方式。我去年11的时候去浙江博物馆看黄公望的这个富春山居图，它就做成了一个流动的山的状态，我就因为可能天气也很凉快，我就在那个面前发呆，发了一个小时的呆，我就在想当时70-80岁的黄公望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呢？哎，就好像是找到了一点点他当时创作的心境。
1: 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文物哈，它不仅仅是在课本里出现，其实有很多包括家长朋友带着孩子哈，家长朋友可能不是第一次见，他也是在不断的更新自己的对这个文物的理解的哈。
0: 对，是的。
1: 那我们其实刚刚静安老师也提到了像兵马俑啊，还清明上河图啊，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这个司母戊鼎哈，它的这个名字也是有更改的哈。
0: 对，因为我们的考古的它也是一个不断持续更新的过程，人的认知有时候可能不能超越我们的时代局限性。在他刚刚考古出土的时候呢，学界的这个释读呢，把它释读为这个司母戊，后来经过了重新的考证呢，更加严谨了一些，认为应

0: 应该是 home 屋顶，后是这个伟大尊贵的意思。那丝跟物本身作为一个铭文翻过来的话，他们是考虑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字应该是翻过来去解读，所以现在读 home 屋顶的更多一些。但是课本里呢，它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两种说法其实指代的都是同一件国宝级文物。
1: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也是现存最大的这个青铜器哈，那么
0: 对对，
1: 那么越王勾践哈，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们特别好奇的是，越王勾践为什么2000多年都不锈哈？这个是去到这个博物馆的话，一定会问到的这个问题。
0: 哎呀，说到这个越王勾践剑，我去湖北博的时候，就是排队排的那一长圈，进去以后人均3秒，然后就出来了。确实是他这个千年不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青铜剑。我们他说他这个原因其实有这么几点吧。第一个，它就是剑身的含铜量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含锡量适中，然后它的这个合金比例相对来说是比较科学，再加上它的剑身的表面经过了硫化的处理，所以就自然的形成了一层保护膜，所以2000多年来呢，我们看着应该是寒光凛凛。第二就是它可能在出土的时候呢，密封的环境比较好，所以呢就很好的隔绝了空气和水分，所以我就有时候会跟小朋友说，这把剑它的防锈就技术呢比现在很多的工艺还厉害。
1: 确实是像你说的哈，很多人慕名而来哈，就是为了看看这把剑哈，
0: 对，
1: 为什么没锈。那我们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哈课本里的博物馆哈。那如果您对这方面的知识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留言哈，我们也可以呢请建海老师来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在这首歌过后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话题。

0: 临臼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1: 乐享大讲堂。
1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来探讨那课本当中的博物馆这个话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第9届中国博物馆十佳志愿者之星，从事博物馆讲解工作啊12年的博物馆志愿者王静雅老师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那静雅老师刚刚也是给我们啊小朋友们哈解答了一些关于这个课本当中的博物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哈就课本里的博物馆哈这样的一个话题跟静雅老师进行探讨哈。那我们其实刚刚在上一个阶段的节目当中也说过了这个曾侯乙编钟哈。
13: 对，
12: 那我们要问到的是这个曾侯乙编钟的一钟双音哈到底是怎么回事。
13: 其实它这个一钟双音呢，指的就是敲击这个钟体表面呢会发出两种声音。

0: 二音阶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1: 那么课本里我们也常常会提到这个甲骨文哈。那么在博物馆里面我们能看到实物吗？
0: 可以的，比如说像安阳的这个殷墟博物馆里面，它这个新馆建成以后，在三层呢就有一个专门的展厅是介绍甲骨文的。那么甲骨文呢，一般是在龟甲和兽骨上这个刻画的文字，是当时商王和真人集团来占卜用的这样的一种符号化的展示。那么甲骨文其实还可以挣钱啊，因为现在我们能够识别的甲骨文的数字是有限的，所以这个国家有关部门就出台说，每新认出来一个甲骨文就给予一定额度的奖励，所以也是鼓励我们的小朋友能好好学习甲骨文。那甲骨文其实它也是一种象形的文字的字形，比如说这个就是日月的这个日啊，它就是用甲骨文写出来，就是一个圆圈中间点一个点，就是很形象的一个太阳的样子。那么山呢，就是三个山峰的形状啊，让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比较好识别的一些文字，还有一些目前还没有破译。
1: 那其实呢，大家可以也带着孩子去到刚才建安老师提到的哈，这样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去认一认这个甲骨文哈，对于他的这个历史学习、语文学习哈，也都是很有帮助的。那么讲解员的这个课本翻译术哈，究竟是怎么回事哈？那面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哈，您的这个讲解方式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0: 还是会因人而异吧，因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呢，他的知识体系和见识，包括他关注点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像小学生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博物馆启蒙，通过一些故事啊，或者一些他能够听得懂的比喻，然后让他去能很快的找到跟这个文物之间的一个链接，比如说他是做什么的，对吧？比如说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一个什么功能，要告诉他这个，就是他能够链接到很快的能够理解的点。那么初中生呢，他本身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自己的这个认知和思考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这个基础上吧，把他的知识点进行一个深入，把文物和课本的知识点进行一个串联啊，让他去更好的去从课本到这个实物的一个理解。那么高中生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探索独立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比如说问一些这种互动性的开放性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考古学家，你怎么去判断这件文物的年代啊，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开放性的问题，让他去引发他的一个思考，因为知识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已经都能够自己去寻找了。
1: 那么关于这个学生问的问题哈，尤其是有些小朋友哈，他的问题是比较天马行空的，有没有一些问题让您有的说
0: 对对
1: 哎停了一下答不上来的。
0: 有，就是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我在那个河北博讲瓷器展厅的时候，讲到最后了，讲到这个有一些文物来自故宫调拨，然后就有一个小朋友问我一个问题，说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故宫里为什么没有老鼠？问的我真的莫名其妙，我说我这个问题真的答不上来，我也不明白。他说因为故宫有猫，所以，但是你说就由此看到这个孩子他是在思考问题的啊，也很有趣。
1: 那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能够把这个枯燥的知识点讲得有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哈，孩子能够听得下去。那么在这一个问题当中，您有什么自己的心得呢？
0: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把它翻译成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让他有一个参与感，然后让他有一个跟现在生活的链接感，再一个就是沉浸感。最重要的就是其实你给他讲一堆理性化的这个分析啊，去分析他的颜料啊，是吧，讲他的工艺啊，你不如给他讲个故事啊，或者告诉他说这个文物是一个什么时代的，这个时代有一个什么样很著名的他可能能了解的故事，这样他就会快速的跟这个文物建立一个他自己的知识链接点，从这样一个兴趣点再去切入，然后再去讲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跟他的课本能够关联到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走进博物馆，一个是了解历史，更重要是要找到这个文物跟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关联啊。如果任何一个文物它跟现在生活没有任何发生关联的话，其实大家会都觉得跟我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建立联系最重要。
1: 那刚刚建安老师也提到了哈，其实很多的学生朋友哈，到我们的这个博物馆之后呢，他会提到一些问题哈。那么这些问题经过讲解员的讲解之后，他对于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知识体系的梳理是很有帮助的哈。
0: 对，是的。
1: 那么有没有一些学生，比如说因为您的讲解哈，他对某个学科就产生了一个特别浓厚的兴趣？
0: 也是有的，因为我曾经在博物馆里有十几次碰到了一个小朋友，然后这个小朋友 友他就会让我给他推荐一些书籍，说你经常看一些什么书，如果我想了解

0: 历史的话，我要去看什么书，然后我就给他推荐了一套我觉得他能读懂，然后我自己也有的书籍，然后他就回去真的买了那套书，结果下一次碰到他就拿那个书真的来问我，他说在这上面看到了一个河北博的文物，这个文物有一些问题问到我，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他，我跟他讲了考古学家故事以后，他就说他长大要当考古学家。
1: 就的确是你发现做这个工作以后会影响一些孩子哈，包括
0: 是的，
1: 对他们对于历史的了解呀，包括他们对于整个的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的一些理解哈，其实都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个提升了。
0: 是的，因为你是作为一个很鲜活的人站在他旁边的，他能够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在从事这个东西，会对他有触动。
1: 所以说其实建安老师从事了12年这个志愿讲解的这个工作哈，会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哈，包括体会跟我们一起分享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课本中的博物馆，大家也可以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继续留言给我们。这首歌来自于郭靖和韦礼安，风景就曾谙。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1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2: 有你
11: 更精彩。您现在是。
13: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有着12年丰富的博物馆讲解经验的博物馆志愿者王静雅王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课本里的博物馆。那么刚刚其实我们已经讲到过很多关于这个课本里的博物馆的知识了那博物馆呢，作为这个第二课堂那么您觉得这个博物馆和课堂，真正的课堂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4: 我觉得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是动态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绝大多数还是老师站着讲，然后我们坐着听它是一个可能单向输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博物馆呢，它是一个自主学习的动态流动的过程。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文物的时候，可能这个展厅，我这一个展厅要讲10个文物，那我肯定是要流动着走着看的。然后走着看的过程中呢，我可以站着看是吧，然后那个转一圈看，然后可以低下去看，可以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文物，甚至也可以看到这个文物跟其他文物之间的一个链接关系。所以我觉得博物馆的学习是一种主动和沉浸式的，而课本上的知识更多的可能是一种被灌输被告知的这样的一种知识，博物馆是一种被发现的知识，
13: 它有一种自我探索的这个神奇的力量。
14: 是的是的。
13: 那么现在其实有很多学校也都组织学生们来博物馆那么如果大家一起来的话，那么最常见的问题会是什么？
14: 我个人觉得比较常见的问题有两个吧，一个就是就是学校组织孩子来，他可能觉得是一个任务，我主要是把你带来， 所以就是不太注重我真正收获是什么，所以可能会导致走马观花的来转一圈就出去了啊。我觉得很浪费我们的这个博物馆的文物资源。再一个就是文明观展，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挺严重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走进博物馆，他并没有带着一个对文物、对文化尊重的心态走进来，尽管以后大喊大叫啊，尤其有些家长也老师也不管孩子们，就是打闹啊，就是来回的奔跑啊，就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安静的知识的殿堂，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是不太尊重的。
13: 那其实我们也会给一些学生哈一些很好的建议，比如说来博物馆之前要做哪些准备的工作哈。
14: 我觉得主要是准备这么几个吧，一个是要还是要基本了解一下这个博物馆里面都有哪些这个文物啊，就是或者是比较知名的文物，可以先找重点的去看一看。然后第二个呢，也可以去提前的去看一看跟自己课本上有哪些知识点，比如说相关的知识点的文物，我就重点在这儿去看一看，然后这样的话图文结合的学习。第三个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去了解一些参观博物馆的基本的文明礼仪啊，要做一个文明观展人。
13: 那么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是一定要提前做一些准备的哈。
14: 对，
13: 这样其实在我们看展的过程当中，包括听讲解的过程当中，你的这个条理就会更清楚哈。
14: 对，是的。
13: 那博物馆有没有针对一些学生的一些特色活动？
14: 有，其实很多博物馆都有专门针对青少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青少年的，比如说一到暑假寒假就会有这种小讲解员的什么夏令营啊，是吧？比如说这个河北博物院每年就有，还有这个小什么那个叫什么演话剧的这个历史剧的小演员呀，也什么青葵剧社也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你像现在我知道的了解到的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它有一个叫好像是石家庄1947沉浸式的一个舞台剧啊，其实就是可以有很多 NPC 演还原当石家庄解放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孩子们通过看一个剧的话，他可能更加直观的能够聊还原到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跟着时代的潮流去走动啊。我觉得沉浸式的学习是更有利于孩子吸收知识的。
13: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博物馆也在有这种沉浸式的哈，包括这个简短的这个舞台剧也好哈，或者是其他的形式。
14: 对，
13: 那么您觉得这个课本里的博物馆这个概念哈，对我们的这个教育有什么样的意义？
14: 它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点吧，就是这个告诉我们，课本它除了书本之外呢，还有现实中实实在在的实物，它可以说打通了书本和现实之间的壁垒。很多时候同学们学课本知识的时候，他觉得很抽象，是因为就是距离他自己的知识啊、认知啊，其实是有距离的。但是博物馆里的文物，它很生动，很具象化。你比如说，你站在这个兵马俑前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课本上对它的这种描述性的词语，在你眼前呈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样子，甚至可能会变成千军万马的一个实景。知识就有了具象化、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学习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知识的记忆，而是一种体验。
13: 刚刚建安老师提到这个词哈，体验非常重要哈。
14: 对，
13: 这其实也是我们带着孩子走出课本哈，走到博物馆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哈。那么文物背后的一些课本外的故事，其实也是我们在博物馆的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学习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哈。
14: 对，
13: 有没有一件文物就是课本上比如说只写了几句话，但是背后的故事特别精彩哈？这个应该有很多哈。
14: 对，很多。其实很多的文物都

0: 都有它很有趣的故事，就比如说河北博物院的这个明星文物长信宫灯啊，课本上只是提到说它这个是中华第一灯，但是它其实背后就是它呈现的是其实西汉中早期，就是汉武帝差不多景帝到武帝时期的这个中央集权制逐渐集中这样一个阶段。因为长信宫灯上面的九处铭文显示出它至少有三个主人，第一个主人就有可能啊，据专家他有可能是当时被罢黜王王位的杨信仪后刘阶，因为他的儿子刘崇义参与了吴楚七国之乱，所以被罢黜了王位，这就体现了当时的这个权力变更的一个过程。然后就出现他第二处铭文了，就叫做这个长信上谕，就是在当时的长信宫中的一盏灯。那他后来又从陕西来到了河北，可能大概率的是因为长信宫中居住的窦太后跟这个他的主人窦绾是同宗族的，通过大婚啊或者赏赐的原因给他放到了河北来。所以其实你看一件文物，它立在那里一千年甚至两千年没有向前移动过一步，但是它身上的文物信息，如果你深入到里面，就会看到一个很鲜活的时代。
1: 那我们其实对于比如说有很多文物背后的故事哈，大家都很希望去能够挖掘它哈。
0: 对，
1: 我们也很多朋友都很想知道，比如说我们课本没写哈，但是呢文物当中又能给我们透露出来的一些值得了解的冷知识有哪些。
0: 就比如说这个我们说到兵马俑呢，只是说它是这个秦始皇的这种就是属于地下的军队嘛，很多人认为它可能就是灰头土脸的，因为是考古从地下出来的，但是其实不是的，这个很多的兵马俑出土时候它都是彩色的，但是因为出土的时候瞬间氧化，颜色就在考古人员的眼前可能几分钟之内就褪去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灰色的兵马俑，其实是一个褪色版的兵马俑，这个就是很可惜的，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考古条件没有实现更加先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还原它当时的这种震撼。
1: 这个要是在现场的话哈，我相信大家都会感叹的哈，原来这个兵马俑是有颜色的哈，它是。
0: 对，是的。
1: 那么我们其实是在博物馆讲解的过程当中也一再跟孩子强调这个文物保护这个话题哈，那么您怎么给孩子们讲解这个文物保护这样的一个话题呢？
0: 我一般在讲解的时候会跟大家说，就是这件文物呢，它经历了，我们今天能见到这件文物其实是很幸运的，它躲过了战火，躲过了时间的侵蚀，能够出现在我们眼前跟我们对视，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幸运，也是我们的一种文脉的保存。一般说到这个大家会觉得说哟，真是挺不容易的。
1: 那么其实刚刚我们也请建安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哈很多关于这个博物馆跟课本之间的这个有趣的这个故事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新歌哈，这是来自于周传雄的一首新歌，在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3: This is hit music。
4: 旋律悠扬开阔，温润沧桑的唱腔演绎历经浮沉后的从容豁达，一首极具治愈力的国风之作。特别推荐理由：周传雄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周传雄，烟雨平生。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6: 乐享大讲堂。
7: 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课本里的博物馆哈这个主题。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哈，我们来请静雅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如果石家庄的学生呢想利用周末的时间打卡这个课本的文物，您最推荐去哪里，怎么来规划路线？
8: 首先最推荐就是家门口的河北博物院啊，就是家门口就能到，然后预约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想再走的远一点呢，可以去考虑那个河北南部的邯郸市博物馆，也是一个国家一级馆，为我们展示了一座3000年没有改名的城市。与此同时，他现在又新开了一个邯郸成语博物馆，因为邯郸也是成语之乡，正好又是孩子们学习的很合适去那个看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的年纪。再往南走一走呢，就到了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去了解一下我们文字的变化和起源，然后去看一看伟大的上王朝殷墟博物馆，还可以夜游夜场。然后再一个呢，我们山河四省因为都是中华这个文化非常重要的发祥地啊，2天的时间的话，也可以考虑去山东博物馆去看一看镇馆之宝们，然后或者是北京也是很好的资源，我们国家博物馆里面你能看到的这个课本上出现的文物概率最高的那些文物很多都在国家博物馆啊，如果能约得上票的话，当然故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可以再去结合着自己喜欢的清宫剧啊，再去演一段什么的。天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又有好吃的，然后天津博物馆本身它的艺术感啊，包括这个专题展览做的都很好。再一个，天津还有一个天津自然博物馆，包括北疆博物馆，去了解一下这个自然类的文物也很好。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河南博物院，我个人非常喜欢啊，大象中原的这种5000年中华文明的河南篇章，都很值得去打卡。
7: 那静雅老师也给我们了很好的推荐哈，再次感谢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要非常感谢大家呢在收音机前的守候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呢，希望对大家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哈都有所帮助。那在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依然动听。那晚上的7点到8点呢，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最后这首歌来自于黄丽玲，天若有情。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刘惜君和王鹤野的一首《晚风心里吹》。九月的晚风，清爽之中透着初秋的浪漫，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这首歌呢，复古港风的气息浓郁哈，仿佛回到了追 TVB 剧集的年代。刘惜君清亮通透的声线完美适配了港乐的细腻质感，而王鹤野的磁性嗓音呢又自带故事感，两人的声线完美互补，衔接流畅，把全心守护心中所爱的那样的一种坚定的态度完整的传递出来。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远。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陈洁仪这首《心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

0: 点钱就能买手机，
1: 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是来自于品冠的一首《疼你的责任》，80后青春时光里非常暖心的一首情歌的代表作。作为品冠单飞后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疼你的责任》呢，延续了他一贯的温暖抒情歌路，干净沉稳的声线呢，给人带来满满的安全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就是扎扎实实把爱情里甘愿付出的担当感诠释出来。时隔26年再听啊，经过了感情的起落沉淀，重温这样的歌，一定又对爱情更多了一些深刻的领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梁静茹，这首《大人》。

是不停长大的人。梁静茹的这首《大人》让所有在感情里跌跌撞撞的人找到了一个温暖的落脚点。那么梁静茹的用声和用情都非常的精准，连呼吸的气口停顿都处理得颇为细腻，让听歌的我们步入了属于自己的时光隧道。那些曾真心爱过也真切被伤过的日子，终究见证了我们的蜕变。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陈奕迅，这首《孤独患者》。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生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3: 失眠又陪你不睡，话题其实无所谓。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
1: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光良哈，那一些日子。那这首歌其实是光良，我们在听起来的时候是他非常擅长的曲风哈，整体呢旋律很平缓哈。光良的演唱确实常常给我们一种如沐春风之感，他很温和，很自然，没有刻意修饰，但就是这样的温润入心。那一段日子呢，是光良最擅长的叙事抒情曲风，平和的旋律，娓娓道来的语气，完整的表达出了歌词里的青春怀念感。这是一首很适合静静品味的翻唱作品，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温习青春的真挚美好。这首歌来自光良，《那一段日子》。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5: 今天我们在翻唱好时光，一起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郁可唯这首《暗示》。其实每一次听这首翻唱作品，都很心疼。心疼那么好的李玟离开了他热爱的音乐和亲友，也心疼郁可唯再也无法亲口对 Coco 说起他满满的爱。暗示呢，是李玟出道早期的抒情代表作。在这首翻唱作品当中呢，郁可唯把对李玟的怀念完全融入到了歌声里，把深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思念诠释得直戳人心哈。每一个字，每一个音，每一个叹息里都包裹着晶莹的泪珠，仿佛一不小心就会触碰，就会泪水决堤。我们来听这首郁可唯的《暗示》。

是来自于李健的一首《一往情深的恋人》。那无论是爱情最后的结局是缘还是缺，是悲还是喜，回想起爱的初衷，都让人心生暖意。李健的这首《一往情深的恋人》，写给一段遗憾的爱情故事。曾经深深相爱的两个人，最终还是说了再见。但不论如何，过程中那些相依相伴的日子，都值得珍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慧娴和张学友，这是两位挚友哈一起演绎的歌曲，我们在其中也听到了默契，更听到了上世纪90年代经典的华语对唱情歌哈这样的一种深情和绵长的滋味。我们来听这首《爱和承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接着，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

这是来自于吴青峰的一首《起风了》。听这首《起风了》，忽然想起前几天看到的一段话，与你分享。秋风又起了，这一次别急着关窗，让风吹进来吧。风会带走一些东西，也会送来一些东西。

你只需静静地站在那里，允许自己感受，允许自己慢慢好起来。八月所有的遗憾都会是九月惊喜的铺垫。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误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7: 有研究证实，穿着袜子睡觉可以显著提高睡眠质量，睡眠效率可以提升7%，总睡眠时间平均增加半小时，同时夜间醒来的次数减少了1半。
8: 什么什么？穿着袜子睡觉能提高睡眠质量？别逗了，都不嫌热吗？捂出脚气来怎么办？
9: 对呀，不仅热还勒呢。
7: 睡觉到底要不要穿袜子，替你们咨询专家了。一句话总结，冬天脚冷可以穿着袜子睡觉，但是穿袜睡觉啊并不必要，因时因人而异。但其实提高睡眠质量还有很多的小技巧。首先，冬天天冷或双脚冷的人，穿不穿袜子睡觉取决于个人习惯，还可以采用热水泡脚助眠。睡觉之前热水泡脚15到20分钟，水温不宜过高，40到45度较为合适，水位要稍微高一点，最好没过脚踝，有养生保健的作用。其次，适合睡觉的室内温度是25到27度，温度太高或太低都会影响睡眠。睡觉的时候要关灯、拉窗帘、关闭电子设备，完全黑暗的环境有利于褪黑素分泌，帮助入睡。第三，胃不和则卧不安，睡前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为了减肥而不吃晚饭。另外，最好每天进行规律的户外锻炼，多晒太阳，但临睡前不要做剧烈运动了，以免交感神经兴奋影响入睡。白天小睡的时间不要超过半小时。最后，如果真的出现了睡眠障碍，严重失眠，选择就医，专业的医疗帮助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提高睡眠效率。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这是来自于黎明啊，标志性的一首上世纪90年代的情歌，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其实作为黎明音乐生涯的转折点，也承载着几代人的音乐记忆哈。他的声线呢是非常的温柔儒雅哈，但是不失辨识度，真挚的情感表达也把等待爱人赴约的那份忐忑与期盼的心情诠释得非常的细腻哈。都市情歌的氛围感拉满，也形成了黎明自己独有的抒情风格。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是来自于陈洁仪的一首《天冷就回来》。晚风微凉啊，一句天冷就回来，瞬间就可以暖到心里。总有一些关怀是藏在琐碎日常之中的，它没有那么耀眼，但是足够珍贵。陈洁仪如蓝丝绒一般的声线，在秋高气爽的夜更有一种深邃之美。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毛不易这首《给你给我》。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价，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

0: 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弗兰克西纳区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Frank Sinatra My Way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我是明媛，欢迎收听阅读古典。九月是时间的温柔停顿，夏天的喧嚣已经走远，冬天的雪还在很远的路上。这是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写给九月的唯美诗句。明媚静好的九月到来，从炎炎夏日走过的我们换上了舒适的秋装，心情也调到了清爽平和的状态。适合此时听的古典音乐作品一定和初秋的风一样，有着优雅灵动的舞步，尽情感受生活的真挚美好。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18首标准钢琴奏鸣曲，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标杆性作品。乐曲整体风格典雅、细腻、淳朴、自然，结构严谨对称，旋律流畅优美，和声简洁清晰，兼具古典主义的理性秩序与鲜活的音乐表现力。接下来为您赏析的是莫扎特的G大调钢琴奏鸣曲 K283 的第一乐章。

创作这大调奏鸣曲时，莫扎特只有18岁，正处于古典主义创作的早期探索期。3个乐章都充满灵动的跳跃音符。第一乐章的主题活泼俏皮，像孩童在林间奔跑嬉戏。钢琴的旋律灵动流畅，其中加入恰好的力度，整体的听感明亮饱满，充满着青春朝气。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在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光良。这首歌同样是2005年华语流行乐坛的经典作品哈。那一年也是神仙打架的一年。如果要盘点2005年最暖心的情歌，那么光良的这首《童话》是一定榜上有名的。当年呢，《童话》的曲谱好之后呢。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歌词，经纪人呢就鼓励光良自己尝试填词。光良希望通过这首歌传递爱的信念，只要怀抱着信念永不放弃，每一个童话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美丽结局，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童话的主人。当年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凭借着温暖的词曲和演绎，拿下了年度最佳歌曲等多项大奖，也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光良，来自这首《童话》。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品，
1: 门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
6: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今晚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暗恋》哈。张靓颖冷静的唱腔在这首歌里生出了绵长的温柔，那种藏不住的喜欢却努力要藏起来的纠结，通过气息的控制和音色的微调表现得恰到好处，尤其是在安静的夜晚静静回味哈，就更能够清晰的听见心底的声音。时间走到了21:53，要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可能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一种时光倒回的感觉哈。那这是胡彦斌在很多年前创作的一首清新的 R&B 作品哈，一首 R&B 的小品，叫做《一年前》啊。时隔多年，我们再听这首歌，也依然能够回想起哈，当时青春年少的时候那样的一份简简单单的喜欢啊。来自于胡彦斌，《一年前》。在整点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好了，10: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大家好，我是硕西。很多时候呢，事情都是让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就会发生啊。那所以说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逐渐的学会啊，从每一刻开始。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探讨，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0: 是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3: 在这里，
4: 在这里，
5: 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8: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9: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0:3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张雨生，口是心非。

0: 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18分，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很多时候面对难题我们焦头烂额，但其实呢并没有多么难的事情，其实事情只是很麻烦。就像生活要一步步走，我们只需要把事情拆分，一步一步解决每一个简单的问题，那最后呢最终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

0: 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11:3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10点开始，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心情

11:5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就陪您到这儿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有你更精彩。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认真，沉默的时候。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第一首歌我们听到银霞带来这首《蜗牛与黄鹂鸟》。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觉得自己陪伴了孩子，后来发现真的是孩子其实也是在每天治愈着我们。愿您和家里的孩子总能有往前奔跑的动力，追逐梦想的勇气和热爱生活的活力。来听听罗大佑带来这首《童年》。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张敏敏带来这首《乡间的小路》。趁着开学季呢，我们来听几首校园民谣。台湾校园民歌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古董金曲。台湾校园民歌当中很多作品是非常直接的体现童真童趣的，就是听到这些歌曲之后，我们就会想到我们小的时候样子。就像是有些朋友听过这些歌曲之后，会想到孩童时候穿着塑料凉鞋汤水的那个日子。真是时间过了这么久，并不耽误我们从这些台湾校园民歌当中闻到几十年前空气的

走在林间的小径，撩过青青小溪，那儿有一座小小蜗居等着我们踏着夕阳去。刚刚我们听到的叶嘉修的这首踏着夕阳归去，就是很多小朋友的那种共同的情怀，就是放学路上那种很轻松惬意的那种感觉。叶嘉修呢，太喜欢鸟语花香、炊烟袅袅的乡村田园景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赤足走在田埂上》，也是他的作品，韩宝仪。

太多的台湾校园民歌作品就像一首小诗，一首正在做梦的小诗，美好的不得了。齐豫带来这首春天的故事，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山。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

1975年，刘文正得到了作曲家刘家昌的赏识，刘家昌为他创作了歌曲《诺言》。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受到了超级多的歌迷的喜爱和传唱，从此之后刘文正是迅速成名，一跃成为了万众瞩目的歌坛新星。后来呢，刘文正也陆续唱了不少刘家昌的优秀作品啊，都是我们记忆当中的经典啊，比如说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梅兰梅兰我爱你》。

周笔畅那首《最美的期待》，期待是一种向前奔赴的动力，期待让灼热的灵魂渴望未来，期待是一种正能量的状态，期待有的时候呢，比正在进行时更让人觉得美好。就像可能您期待旅行时候的心情，可能都要比看风景的那个时候更能撩动你的心弦。就像你期待和他见面，无数次练习自己开场白的那个认真，可能都要美过你们见面时候的甜蜜。但期待也是有阈值的，在那个阈值内才是最美的，无限的等待一点都不美好。有等待。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蔡琴《外婆的澎湖湾》。在1979年的时候，叶嘉修在海山唱片公司的安排下认识了潘安邦，也知道了潘安邦童年在澎湖和外婆一起长大的感人故事，就为他专门写了这首歌。潘安邦呢，拿到这首歌之后，立刻用公共电话给在澎湖的外婆打电话。他说当时他在电话里唱了这首歌，可是电话那一头在他唱完之后就没有任何声音，他感觉外婆一定是在流眼泪。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

这是潘安邦带来的一首《爸爸的草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1921年的夏天，胡适到西山去，有人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特别开心地带回家。读书写作之余呢，就精心地照看，但是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小诗叫《希望》，后来被配上了曲子，改名叫《兰花草》。听听叶倩文。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万晓利的一首《女儿情》。万晓利这么优秀啊，喜欢的特别喜欢，当然也有不是特别认可的歌迷啊，不应该说也有不太认可的这个听众哈、啊。其实呢，不光是公众人物，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一样，无论是哪里，你都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你。有些朋友就特别在意这件事，一旦有人对自己不那么热情，就开始胡思乱想，影响一天的心情，何必呢？想想看自己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做的不是特别好，是不是可以改进一下，改进是为了让自己更好，而不是讨好他人。不用讨好所有人，没用的。有些人天生下来你们就没有眼缘，太阳很大，有人会说好温暖啊，也有人会说太刺眼了，你看太阳都不能做到人人喜欢，你又焦虑什么呢？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许巍吧，带来这首《灿烂》，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

0: 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周五早安，我是子琛。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1: 是的，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啊，这两天天气都不错，而且明显凉快了。未来两天多地的昼夜温差都在10度以上。
2: 是的，
1: 刚才子琛还说呢，说来的路上就有点冷了。
2: 上次上早班周一，这次上早班周五，我感觉没过几天呀、怎么感觉
1: 一周之内换季了？是吧？
2: 对，所以早晨出门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还得是早晚加点衣服了、
1: 没错啊，穿衣主打一个随机应变。当然，早上的时间别忘了来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这周不是开学嘛？从9月1号开始，我们就启动了特别策划。然后呢，奖品更新了，给大家送的除了有黄金小马之外，您又多了一个选择、就是送您跟孩子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所以说如果您中奖之后，如果您接到了主持人的神秘来电，刚才说的这两样礼品啊，您可以二选一。
2: 对的，
1: 而且我们的玩法也更新了。
2: 没错，这次的我们的这个最近的玩法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你趁着这个开学季，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童年学生时代。两张图片，一张图片呢是80-90后家长们小时候用的这个东西，很古早。另外一张图片是现在当下这波孩子们用的这个东西，更新换代了。我们每天这个题目也会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即时新闻客户端里面，在下方直接留言评论就可以。
1: 是的，
2: 不管您答对还是答错都是

0: 有机会中奖的啊。
1: 我们来看看，提示一下今天题目啊，大家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这两张图。应该说它其实功能是一样的，就是都是清洁用品，对吧？清洁用品。然后第一张，我觉得80后90后应该都有啊，家里都会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小的时候经常揣兜里啊，或者老人有的时候用它包点零花钱什么的呀，是吧？哎，它也有一个收纳的功能，就是小时候这东西长得都花里胡哨的，
0: 是的，
1: 各种图案的，就是用脏了之后呢，你洗洗还能再用。但是现在小朋友这个，说实话啊，我昨天找这图片的时候，我刚看到的时候都没有想到是这个东西，
0: 真的
1: 挺高级的。就是现在这个东西，我觉得小朋友如果带去学校的话，真的是会被围观的。
0: 这还印着诗
1: 啊，上面有字儿。但是您能想象吗？它和我们第一个东西其实功能性是一样的，
0: 没错。
1: 哎，而且现在小朋友用的这东西啊，就各种各样的，有带香味的啊，有带字儿的，有带图案的，所以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看看啊，能不能认出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一起来答题，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页面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这个时间大家一边答着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家能源局日前召开会议，全面部署新型电网建设重大任务。会议强调，十五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发布试行办法，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应在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指定收藏单位。
0: 再来关注航空方面，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整体的旅客运输量约1.5亿人次，同比增长4.4%。那今年暑运民航国内经济舱的平均票价约719元，同比下降8.4%。
1: 今日国有三大航司陆续披露了上半年业绩，上半年国航、东航、南航营业收入均实现同比增长，但合计规模净亏损却达到了81.61亿元，与三大航相比，民营航司展现了较强韧性。春秋航空上半年营收是123.36亿元，规模净利润是超10亿元。
0: 汽车方面来了解一下财报数据，比亚迪、上汽集团、吉利汽车、奇瑞汽车、长城汽车五家企业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均突破1000亿元大关，仅吉利汽车实现营收和利润的双增。
1: 上汽奥迪大六座七座 SUV Q6 今年9月的限时价降到了27.98万元起，2026款上汽奥迪 Q6 在今年的1月正式上市，官方的指导价是在46.76万元到61.06万元。
0: 再来关注企业动态，小米公司将于当地时间的9月4号首次参展德国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博览会，展览当中首款中折叠旗舰手机小米18 Fold 也将一同发布。那小米机器人呢，也将会首次在海外展出。
1: 近日胖东来筛选供应商看员工的社保和工时这个话题引发关注。员工待遇是胖东来审核供应商的重要标准，对员工薪资、工时、加班补偿、社保缴纳等都有具体要求。
0: 热门消息，微信最近新增了2个新功能，如果微信里有未读消息，长按左下角的微信可以查看当前全部的未读聊天。那如果聊天当中啊有没有领取的红包或者没有收款的转账，聊天框的右上角会出现红包或转账的提醒。
1: 把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0: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铸币局正式推出了印有特朗普头像的1美元硬币。
1: 再来关注，土耳其海事局2号说，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当天凌晨在土耳其西北部马尔马拉海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是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0: 印度总理莫迪近日发布视频，给全体印度人提出了3条建议：别买黄金，别去国外旅游，别去海外结婚。
1: 雀巢集团近日宣布以10亿美元的代价出售旗下的主流维生素、矿物质和补充剂业务，涉及7个品牌。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化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
1: 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开赛，由于李月汝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中被意外遗失，她将遗憾缺席本次赛事。
0: 近日，中国女排公布了12人亚运参赛的名单，吴梦洁、龚翔宇、刁琳宇、王梦洁等入选。小组赛与哈萨克斯坦、菲律宾同处 B 组，赛事将于9月16号到22号举行。
1: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3-0击败赛会12号种子、世界排名第13位的西班牙小将霍达尔，晋级第二轮。另一名的中国选手吴炳坤在第二轮的比赛中是以3-0淘汰了达克沃斯，时隔4年重返美网的32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

0: 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上学上班路上，杨璇朋友留言了，说刚刚播放的是邓紫棋的哪首歌？刚才播放的是新的心跳啊，希望您这个全新的一天有一个好的心情。然后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呢，跟大家继续来送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开学季，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答题，邀请您跟孩子都可以来参与一起答题啊。我们今天照样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7: 哎，各位直接来回复早安奶茶在微信后台就可以，2张图片，一张是我们小时候用的，一张是现在的小朋友们平时包里面会带的。
6: 是的，
7: 两个东西的功能性是一样的，但是样子可是差别太大了。我看到大家这个回复什么的都有。看到用户6439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早上好啊，每天上班路上都是听咱们的快乐出发，一天好心情。9月1号开始每天都是在参与互动了，希望好运降临。今天两幅图啊，上面是小时候常用的，用途可多了。除了用来清洁之外，姥姥还总爱把这个不舍得带的镯子包起来。
6: 哎，是。
7: 下面的是现在的孩子们用的，不光是方便卫生，还能背古诗，随时随地感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6: 我们好多朋友今天看完第二张图都挺惊讶的，说第二张现在还有这样的。
7: 对，
6: 说光知道有那种印花啊什么的啊，印个小图案带个香味儿的，说还有印古诗的。很多家长看完之后纷纷决定要去给孩子买一包，说这一边用还能一边背背诗。
7: 对，
6: 然后手机尾号5785这朋友说了，说第一张啊，说我送孩子上学路上，孩子问我说妈妈这是什么呀，说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基本上见不到了。
7: 是，
6: 就是你见到它也不长这样了。
7: 对，
6: 这种款式的就特别薄的那种纯棉，上面有各种特别鲜艳的印花，现在基本上见不到。现在你见到可能那种双层纱布什么的，纯色都会比较多。
7: 是的，
6: 而且还有朋友说了一个特别有回忆的场景啊，迟到的春天，这个朋友说第一张图小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妈妈会用那个给你叠一个小老鼠出来。
7: 对，
6: 那个时候大人好像就会变魔术，
7: 好像大人都会。
6: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啊，他怎么叠完之后这个东西在他手里动啊动的，好像攥着一只小老鼠。
7: 那个我到至今我也没学会，
6: 没有破解，
7: 没破解。
6: 对，还有摇滚，这朋友说第一个我来提示一下吧，说第一个啊，有个游戏，小的时候你必须得拿着这个才能玩。而且这游戏你玩的时候，小朋友们是吧，得蹲一圈
7: 啊，
6: 有一个人在外边跑，
7: 对，
6: 还得唱着一首固定的歌谣。
7: 对。
6: 哎，是的，然后有小朋友得追他啊，是这个，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游戏。
7: 九五这位朋友说第一个呢，这个小的时候上幼儿园，家长还会用别针别在胸前，说那个时候就真的有非常多的图案款式绣花的什么的，不过现在的用的这个东西也真

0: 真的是很高级了、
1: 嗯、
0: 各种样式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也都有。
1: 嗯，喂，这朋友也说了，说我小时候有一块就跟第一个照片一模一样、
0: 啊啊、
1: 说完全是同款，
0: 该不会拍的就是你的了
1: 哎，我觉得第一个款式还真是挺经典的啊、
0: 嗯、
1: 就那种红色和黄色配色的那种，上面画了一小动物。他说下面那个说，哎呦，如果是我都舍不得用，说我真是开眼了。说我记得小学的时候说那会儿啊，有的时候不是很讲究，可能第一样东西也不是人人都带、
0: 嗯、
1: 家里有，说但是小时候就特爱流鼻涕，说那会儿流鼻涕了，你要没带这东西吧，就经常用衣服袖啊、
0: 哎、
1: 衣角啊什么的去蹭一蹭、
0: 啊、
1: 说现在想想小时候就是挺邋遢的小时候这东西主要是清洁用啊，所以各位是不是也猜出来了是什么呀？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赶紧来回复早安奶茶，那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那大家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一下时政方面，近日新能源、新动力、新资本、京津冀新能源汽车与机器人投融资创新沙龙在北京举办，五家金融机构和16个科技项目开展资本对接，推动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
1: 近日2026年河北省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举行。那目前呢，全省已经有4.8万余家的企业设立首席质量官，数量居全国第二。
0: 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我省共有4名对象荣获这项我国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项，涵盖慈善楷模、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捐赠企业3个类别。
1: 再来看民生方面，河马超核算 NB 河北首店近日落户三河。这个 NB 呢，意为邻里商业，专注于打造平价社区超市，重点做邻里硬折扣零售。
0: 进入9月，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长芦大清河盐场迎来秋盐收获季。
1: 中铁6局石家庄公司、中铁1局二公司2027届校园招聘近日开启。
0: 教育方面，2027年度河北省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报名须知已经公布，面向全省初中应届毕业生男生招生，高三可参与空军招飞选拔。河北省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承办中学为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 关注两条健康方面的消息，有的时候啊会嘴馋，会突然想吃某样东西哈，其实呢是你的身体缺了一些对应的营养物质。比如你如果总想吃重口味的东西，可能是电解质失衡了，可以喝一些运动饮料帮助身体恢复。如果你总想吃那种高脂肪的食物，可能是平时啊限制这个脂肪摄入太严重，可以吃一些坚果啊或者富含橄榄油的沙拉。如果你特别想吃面食，那你不妨吃一个鸡蛋，帮助机体来补足营养。
0: 运动方面啊，研究证实说爬楼梯是零成本护心运动，经常爬楼梯的人群心血管死亡风险相比很少爬楼梯的人会降低39%，每天只需要爬6层楼，约60级台阶就可以收获最大的心血管保护收益。
1: 现在一早一晚大家出来明显感觉凉了啊，开始这个入秋换季了。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你发现你明明水喝的不少，这一天口干舌燥的，但还是会觉得说哎呀这个鼻子呀、嗓子呀都挺干的，觉得气色也不好。有的时候想补一补，尤其是长辈哈，想进补的话特别怕一进补又上火不舒服。那想调养身体怎么办呢？这个季节的养生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福东海西洋参礼盒，润泽养人还不上火。尤其我觉得快中秋节了啊，这个挺适合就是拎着去送人的。一盒里面4小罐，原价499，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换季特惠199就能买到手。
0: 是的，跟您说的这个西洋参组合呢，西洋参这个的确是在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就已经有史书记载西洋参了，它和普通人参不一样，性凉清补，补而不燥，适合很多怕上火的朋友去日常调养一下。而且给大家带来的是福东海的这个西洋参，也是精选自加拿大核心地区的地道的这个竹林老参，去头去尾去除的这个须根，参片很厚实，从选材到制茶品质是非常靠谱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西洋参好。

0: 但怎么吃可能不了解。现在特别流行这个保温杯里泡枸杞，把枸杞您就可以直接换成这个参片，尤其是一些工作压力大的朋友，平时您喝一杯这个西洋参茶，快速给身体充充电，重新进入状态，晚上睡不踏实，心烦燥热的小伙伴，包括西洋参也是可以帮助您来静心凝神的。
1: 对，它这个礼盒里面啊是那种中国风的红色礼盒，非常好看啊，然后里面有四小罐，很精致有格调，
0: 对，
1: 自己喝或者中秋走亲访友做个伴手礼都很得体。
0: 是的，
1: 回复给力199就可以把这份清润的调养融入日常。
0: 嗯，
1: 而且您还可以选择西洋参、枸杞、铁皮石斛和化橘红的礼盒，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呵护。日常滋养呢，也可以在饮食里面啊。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福东海山野珍品四拼礼盒，
0: 嗯，
1: 集齐了四大黄金产区的山参。哎，有什么呢？这个长白山的虫草花，福建的鹿茸菇，云南的鸡油黄菌，香格里拉的花菇。哎呦，我的妈呀，跑到全国各地哈、啊，把山珍海味都给你弄到一起了。炖汤啊，炒菜啊，煮面、涮火锅都行哈、啊。零熏馏、无添加的，天凉的时候喝上一碗，哎，热乎乎的这种菌菇汤，哎呦，特别舒服。它同样是一个很精美的大红礼盒，哎，走亲访友拎着只要99.9元，就能把深山里面的鲜香山珍带上餐桌。
0: 是的，包括我们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在热卖当中，限时半价优惠，服饰、鞋包，还有墨镜啊、饰品啊，应有尽有，包括各大品牌香奈儿、古驰、迪奥、蔻驰、芬迪等等等等，特价补贴，库存有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快去选一选啊！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丽萨，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

0: 得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比较雀跃哈、啊，这周末立马就近在眼前了。
1: 是，
0: 开心的上学路，别忘了来我们惊喜的早安奶茶逛一逛，打个卡。嗯，每天早上我们都会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哎，这是我们最近的礼品啊，更新了，而且我们的玩法也更新了。
1: 这是我们的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啊，新的主题，每天我们会准备两张照片，猜一猜两样东西分别是什么？这两个东西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功能，一个东西，但是年代不一样，所以长得完全不一样，科技含量也不一样。
0: 嗯，
1: 一张图片是80、90后家长们小时候用的，很古早；另一张图片是现在当下这波孩子们用的一个东西，
0: 是
1: 更新换代了，每天的不一样，有的时候是文具，有时候是美食。所以说，一道题是爸爸妈妈们的童年，一道是小朋友们的童年。
0: 哎，
1: 这个题我所以说可以两代人一起作答，
0: 嗯、
1: 还可以您来回答一下下第二张图。它应该是什么？
0: 嗯，
1: 让小朋友回答一下第一张图，爸爸妈妈小时候用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0: 是今天早上好多家长就让孩子看第一张图，好多孩子问啊，这是什么呀？
1: 嗯，
0: 因为其实说实话，这种款式的这个东西，你现在几乎是见不到了。
1: 对，
0: 我们那个年代非常流行，就是几乎家家户户，我觉得都有不止一块儿。
1: 对，
0: 而且就是你会有各种图案的、各种款式的，然后带有小花边的，颜色特别鲜艳的啊，有的是印着小动物的，有着什么印的。我记得我有一块是什么什么小兔子采蘑菇、就那种图案的卡通的，然后有的是印着小女孩的啊，就各种风格的。但是现在这个东西很少见，
1: 现在它可能变了个样子，
0: 对，
1: 然后可能你会系在脖子上、
0: 那是另一个东西了
1: 然后长得比那个大一点
0: 大一点，然后面料质感也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然后以沫说了，说我小时候啊，我感觉我的奶奶们特别爱用这东西、说每次看到我出汗，奶奶就会随手从兜里掏出来给我擦汗。
1: 对，
0: 哎，小的时候这东西主要是擦个汗啊，擦个鼻涕啊，然后还有就是奶奶啊姥姥妈妈特别喜欢用它，就是包点东西，包点贵重物品啊。
1: 对，第二个东西呢，功能性是一样的，但是你一看它这个上面还印着古诗词、而且你看它抽出来的这种形式
0: 啊，
1: 也不太一样。
0: 哎，有一个词叫抽，哎，我觉得这是个关键词啊。
1: 对，
0: 然后手机尾号3052的朋友就说了，说第二个确定是这个东西吗？
1: 嗯，
0: 说这现在都长这样了，说要买这样的，这哪舍得用啊、说哎呦，我今天看完之后我决定给孩子买点，说我不愁让他背古诗了。哎，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礼品也可以再增加一个选择 啊，就如果您中奖了，您除了可以选这个黄金小马还有那个山姆早餐之外，您也可以选给孩子一个我们今天第二张图的大礼包
1: 哦、
0: 就是选这个也可以。
1: 大家可以直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

0: 的时候，说那房东啊给准备的就是这样的，
1: 啊，
0: 说我当时还觉得挺稀奇的，说现在觉得真是，哎呦，在那种古香古色的古城里面，你用上这个真是太搭了，这个意境哈。
1: 嗯，
0: 哎，所以各位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描述的这两样东西都是什么呢，它其实功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80-90后您小时候用的，一个是现在10后20后啊孩子们用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
1: 嗯，
0: 每天有一位幸运听众会接到神秘来电，来听听昨天是谁中奖了呢。
2: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新华。
2: 太惊喜了，
0: 您猜到给您打电话什么事儿了是吧？
2: 猜到了，我本来以为这个下午那个没有电话，我以为就没中呢。
0: 您这是第几次参与啊？
2: 我一直断断续续的参与，但是听这个1024从买车以后已经有10多年在听了，上班路上听着了，其实听的时候他都已经猜出来是什么了，
0: 嗯，
2: 但是很多时候去了单位以后一忙起来就忘了，上班到了单位以后这个早晨忙过了一阵儿才有空的言。
0: 今天包树皮这事儿您再说说您的回忆吧。
2: 对，因为小的时候这个开学之前包树皮是因为我们姐妹三个，嗯，渐渐大了以后开始自己包，包完了以后我就发现有的那个角儿不是容易折，会折一些小花样，硬挺一点，挂历就那么几页嘛，书本也多，家里头啊买一些东西，包装纸嘛，一面很光，然后还有一个牛皮纸，白色的什么的都有。其实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家这个两个嘛不流行包书皮儿了，一开始是那种成品的一套就行，
0: 嗯，
2: 后来慢慢的就那种那个有什么自粘胶的。
0: 获奖了，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想要山姆早餐？
2: 黄金小马了。
0: 想送给谁呀？
2: 送给我妈妈。这我的两个孩子是这个我妈妈一直从小带大的，衣食住行操心的就特别细致，孩子跟我妈妈的交流比我要多一些，更亲密一些的。愿我的父母能够健康快乐，两个孩子能够学业有成，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0: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子琛。
9: 是的，早上的上班上学路上，我们今天早安奶茶，我觉得最近因为开学季嘛，我们就开启了特别的题目，叫做我的童年你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就每天我们会猜两张图片，
10: 对，
9: 这两张图片实际上是一种东西，
10: 嗯，
9: 但是第一张是70后80后90后家长你小的时候，你童年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
10: 是的。
9: 第二张图片是现在的10后20后孩子们小时候现在他用的这个东西，所以已经跨越了这么多年啊，这个东西长的样子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要来猜一猜。我觉得每天我们猜这个都会打开很多朋友的记忆的潘多拉魔盒，或者说月光宝盒，带大家去穿越到自己的童年啊。
10: 嗯，我们看到0492这个朋友，他说第一张啊，80后小时候都用啊，那时候也没什么玩具，大人就用这个给孩子叠老鼠玩。
9: 哎，对，
10: 他说我现在还会叠。
9: 嗯，
10: 第二张图呢也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有创新，跟第一张绝对不一样了。
9: 嗯，
10: 质感不一样了，但是功能是一样的
9: 啊。对，第二个现在你看，你乍一看你都看不出来是什么，因为你想不到这个东西上边竟然还能够印着唐诗宋词。
10: 对，
9: 这是现在小朋友们用的。然后叫做马上有钱前程似锦的这位朋友留言说，第一个哈、啊，说小时候记得真的都有，但不是谁都会随身带的。
10: 对，
9: 说小的时候只有比较爱干净的小孩才会随身带着、
10: 嗯、
9: 说其他小孩整天不脏兮兮的就不错了。说而且跟一个游戏有关，说那个游戏就是一大群小孩围成一个圈、嗯、
10: 对，
9: 一个小孩在后面拿着这个东西一圈一圈的跑、
10: 啊、
9: 把它丢在谁的后面，那个人就要站起来去追丢的那个人。
10: 要不你直接说答案得了。
9: 你应该唱出来。都提示到这个份上了啊，大家应该能猜出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4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
10: 说到童年了，说最近呢也有一部承载了很多人的这个很多部动画片吧，包括像喜羊羊啊、熊出没呀、啊、小魔仙啊等等，相继提笔在社交平台上写给零零后的一封信，引起了大家的回忆杀。这个其实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在想，哦，零零后都已经回忆杀了。
9: 零零后是看着熊出没、喜羊羊长大的，
10: 对。
9: 而最早的这批零零后哈、啊，你想想吧，他现在如果他是这个
10: 零零年的，
9: 对，人家说如果是最后一批零零后的话，你第一批的话肯定现在零零年的有的已经都为人父母了，
10: 了对。
9: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最后一批零零的话，对、嗯，那可不就马上成年了吗？
10: 还真是
9: 十七岁了，所以很多人感慨说，哎呦，感觉是自己的童年回头看了自己一眼，回给自己售后来了。所以很多网友写下了回信，
10: 嗯，
9: 这些零零后里面有的已经上班了，
10: 嗯，
9: 分享职场疲惫、成长迷茫，哎，有人感慨成年之后才读懂动画片背后的生活真相，
10: 嗯，
9: 有人给自己打气，也有人说小时候以为自己是喜羊羊、
10: 啊、
9: 长大之后发现其实自己是灰太狼，因为不论前路多么困难重重，我一定会回来的。
10: 小时候看动画片纯粹觉得好玩，长大以后再看，很多角色上感觉看到自己一样、
9: 哎、
10: 大家走入各行各业、
9: 嗯、
10: 挤上早高峰地铁的时候，在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忙碌的时候，你也会想到动画片里的某一个场景，好像自己也进入了其中一样、嗯、就是真的对于零零后来说，比感动更重要的是如何带这份温暖继续向前，尤其是在这个动画片和自己 这份童年的互动里、
9: 哎、
10: 感受到了一份温暖。
9: 哎，对，我觉得动画片里面的人物是会给我们的童年啊带来很多力量的，包括也可以治愈你的一生嘛。从猪猪侠的这种倔强到巴啦啦小魔仙的执着，这些童年 IP 之所以到今天仍然有力量，也正是因为他们乐观坚韧正直善良的内核、
10: 嗯、
9: 其实不知不觉的就已经种进了当年、哎、这批零零后小观众的心里啊，它就是一种无声的提醒、
10: 嗯、
9: 提醒你即使疲惫也不失温柔，即使身不由己仍要保持热爱。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最近几天天气挺好，阳光一直没放假啊，都是晴好的天气。但是呢，随着渐渐入秋，大家感觉到了一早一晚的微凉，昼夜温差大了，而且啊，这秋天比较干燥，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也喝水，但是还是会口干舌燥的，气色也不好，所以入秋要补一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应季的一个补品哈、也特别适合中秋，你去走亲访友拿着，来自于福东海的西洋参礼盒，一大盒里面四小罐，原价499，今天199就能买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
2: 西洋参说来也是有历史了，这是清朝康熙和乾隆年间就已经有史书记载了西洋参，它和普通人参不一样，性凉轻补，补而不燥，适合很多怕上火的朋友来调养。而且大家带来这个福东海的西洋参呢，是精选自加拿大核心产区的地道的竹林老参，去头去尾，去除须根，参片很厚实，从选材到制茶品质非常靠谱。很多朋友都知道西洋参好，但是怎么吃呢？现在不是流行保温杯里泡枸杞吗？其实您就可以把这个枸杞换成参片就可以了、尤其是平时工作压力大的朋友，喝一杯西洋参茶，快速给身体充电进入状态，晚上睡不踏实心烦燥热的小伙伴，西洋参也是可以帮助您来静心凝神的。
1: 对，大家可以回复给力看看这礼盒，我觉得挺好看的，中国风的礼盒、然后里面四小罐很精致啊，就是你去走亲访友做个伴手礼真的很得体。
2: 是的，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只要199，它又是日常调养，而且呢你还可以选择西洋参、枸杞、铁皮石斛和化橘红的礼盒哈、给大家这个家人多一份的呵护。
2: 是的，
1: 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福东海的山野珍品四拼礼盒，这个是集齐了四大黄金产区的山珍、老说山珍海味，山珍海味啊，哪些山珍啊？长白山的虫草花，福建的鹿茸菇，云南的鸡油黄菌，香格里拉的花菇，你说这回去你炖个汤、炒个菜、煮个面、涮个火锅，那得多香啊！零熏流无添加，天凉的时候喝上一股热乎乎的菌菇汤，哎呀，特别鲜美。同样是精美的大红礼盒，吃着滋补啊！走亲访友，这个只要99.9元，就能把深山的鲜香带上餐桌。
2: 乐商城，我们大牌也疯狂专区也在热卖中，限时半价优惠的服饰、鞋包、墨镜、饰品应有尽有，各大品牌齐聚，特价补贴，库存有限，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去选择一下了啊。

0: 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1: 早上出门天气挺好的，今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今天晚上到明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石家庄今天晴天，20度到29度。
2: 欢迎各位听节目同时继续在早安奶茶来优奖打卡互动啊！开学季我们庆祝小朋友们开学，所以我们的题目奖品也都有更新。
1: 是的，
2: 奖品更新，我们这次是二选一，一个呢是一直霸榜深受大家喜欢的黄金小马，另外一个选择是送给您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 哎，
2: 最近山姆超市河北首店是正式开业了，每天人山人海排队，
1: 那对排的现在还进不去呢都。
2: 如果让您中奖了的话，您就不用去山姆超市这个办会员，不用排队挑选了，我们直接就把山姆非常好吃的销冠早餐寄到您家，搞定孩子一个月的早餐。